还是不进。结果当时她男朋友就给她拿主意了，他说你快进去呀，脑残他也是残疾的一种。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是不是你就承认你自己脑残呢？大家伙有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就突然有一天你就特别想说话，而且表达特别的清楚流利，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嘴啊不爱张，偶尔张一回啊，你就愿意用言简意赅的话把这件事形容完拉倒，不想细致的说。另外其实你想表达也表达不明白。这个表达能力啊是时强时弱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在这方面体现的还比较明显，就像我现在似的。有的时候啊自己反应也是比较敏感的，就比如说昨天说话呀，一说话我就闹心的，念个路况最低，不是路况啊，念个天气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高哪儿去了。我就不爱张嘴啊，今天多少这嘴是能张开了，可是我发现思路断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身体各项指标你都不能放松，你要时常的锻炼自己，时常给自己加加码，不然的话你有些功能就可能用尽废废了。有些人呢很聪明，他理性思维很强，他判断一件事情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他说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竹筒倒豆子啊，不对，是茶壶煮饺子。说不出来怎么办呢？啊，这就是差练。其实说话这个东西你得勤奋，勤能捕捉。原来我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原来我一天24小时我顶多说12个小时，现在呢基本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就跟那个上满弦似的，谁要是把我电池给抠出来没准我能停。当然了，良好的沟通是很有必要的，你跟你的家人是不是得沟通，你跟他朋友是不是也得沟通啊，啊，要不然这个关系网是怎么建立呢？哎，我们要说话，我们要大声的说话，咱就来一个善威疯狂汉语。人不是有那个疯狂英语吗？啊，闲得没事的话咱就没事动动舌头动动嘴，要不然稍微教你一个绕口令啥的，没事咱练练。想当初我这基本功我跟你说呀也不是特别的扎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难的不过就是那个吗？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吗？还有一个，哎呀这个比较复杂啊，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老怒闹老龙，农恼龙怒农共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完，我寻思教教大家让大家练练，结果把我自己检验出来了。俗话说呀，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看来我这语言表达还是差，下次我一天必须得练个26个小时什么的。

昨天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我觉得它有一个低龄化的态势。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我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我就根据啊，根据大家管我叫薇姐的这个情况来判断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呢，40多岁也有管我叫薇姐的。不过我分析了，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职业：学生、司机。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啊！这个学生和司机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其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其实司机呀，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今天呢，我也不妨来给大家讲一个司机的故事。说有一个货车司机啊，拉了一车鸡，肉鸡啊，吃肉的那种白条鸡啊，拉了一车鸡从临甸那头往咱们大庆市里边送。车里边呢就装了10多个鸡笼子啊，一个鸡笼子里边大概有个4-5只鸡。另外呢，他在这个临甸这边托人给买了一只鹦鹉，他你想想这鹦鹉他。

不能放在副驾驶，是不是？他如果说放在副驾驶的话，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影响他驾驶怎么整啊？啊，没有地方放，他就把这鹦鹉啊也放到鸡笼子里边了。这车呀就在路上开，开开他就看到路边，哎，站着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呀、啊、身穿一袭白衣，哎呀那个漂亮啊，齐刘海儿，大娃娃脸，长睫毛，大眼睛，坐着的时候呢眼睛是睁开的，躺下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对，就跟那玩具似的。这个少女啊她就想搭车啊回大庆市里，然后就招手招手，这货车司机看着她招手了，当时就停车了，寻思把那女孩拉车上来吧，是不是、啊、拉上来吧啊。拉上来之后呢，这个司机一瞅这小姑娘，哎，长得真好看，心想这小姑娘你说就让她坐在旁边是不是白瞎了。这司机有想法了，有想法，他那时候因为单身嘛也挺年轻的，就跟那女孩说了，那个妹儿啊，处对象不？行不行？处对象，完我给你带城里去。那女孩说：“不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坐车的，行不行？不行，行不行？不行！”这司机咔一脚刹车，下车吧，不行，我白拉你，我拉你100多斤，多费油啊！下去吧。这女的说：“下去下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人？呸！”那女的下车了。下车之后，这货车司机就往前开，但是吧，心里越合计越气，越合计越气，心想：怎么的？我差啥呀？我差到哪儿呢？我就不明白，我是不是英雄本色没让他了解到啊？不好使，倒车，开回去。开回去之后，那女的还在那站着呢。来吧，上来吧，妹儿。那啥，哥刚才说话有点过分了，你上来吧，我给你拉城里去。妹儿说：“哼，这还差不多。”上来了，上来之后啊，又开始没大没小，是吧？妹儿，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呀？妹儿说：“我考虑什么呀？你考虑一下，你是否是能把你托付给我？”不是怎么的，哥差啥呀？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怎么你是觉得我不够帅呀？那女孩说：“你别说，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司机说：“不行是吧？不行，那行，咔一脚刹车又踩下去了。不行，你下去吧。怎么的你？能不能有个准儿了？这一天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行，那我下去啊。”然后小姑娘又下去了。下去之后，这司机继续往前开，开呀、啊、开呀、啊、开，他就觉心里这个气呀、啊，怎么的？我差啥呀？别说小姑娘，就一个少妇，她也难以拒绝我的魅力呀。我怎么我就征服不了你呢？气死我了！心想不行，我还是得开回去啊！又开回去了，又开回去。女的还在旁边站着呢。司机说：“妹儿啊，妹儿，哎，你看咱俩相识一场的份儿上，你上来吧。”女的说：“不是，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你又回来干啥呀？”司机说：“大夏天的，别把你晒爆皮了，快上来。”女孩说：“这可你说的，我告诉你，我是上去了，上去了，你别跟我提别的事儿啊。”然后上去了，上去了，司机开车。开车，司机说：“我就纳闷儿，老妹儿，你就看你挺精明一个人，也不呆也不傻，你说这点事儿你就合计不明白？”女的说：“你把车停下。”司机说：“你干啥呀？你停下。”司机停下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司机说：“那好吧，那我就问你是行还是不行？”女孩说：“不行，不行，不行。”那司机说：“那下去吧。”女孩说：“我正想下去呢，这一上一下的，你都给我整晕车了都。”女的呀就这么下去了啊，下去之后啊，司机就开车走，后来他就再也没回头。到市区之后卸车的时候就看这个鸟笼，不是鸟笼子，鸡笼子啊，我的妈，鸡哪儿去了？鸡呢？鸡一个都没有了，笼子上全挂着白色的鸡毛啊，然后就看见这鹦鹉啊还在鸡笼里边待着呢，然后就看这个鹦鹉掐着最后一只鸡，掐着翅膀说：“处对象不？处对象不？不处下车。”不是老小子，一天你到晚你学话学这么快呢？你就说这鹦鹉，你说这司机，他俩谁龌龊？

0: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入微笑 N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说一说你曾经干过比较龌龊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而是经过反思痛改前非。记住啊，咱们要说的不是错事儿，而是龌龊的事儿。有朋友说，上回我听你节目觉得太快乐了，我就是让你快乐。好吧，下面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歌，我喜欢你快乐。

好，这样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叫做我喜欢你快乐。我真的是天天我就把这句话呀作为我的宗旨，我就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虽然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很快乐。其实不快乐的事儿不止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昨天就有一个人给我发短信了，这个人是这样说的，说上位啊，最高兴的是数钱数到手抽筋儿，睡觉睡到自然醒，可是我现在非常郁闷的是，我睡觉睡到手抽筋儿，数钱数到自然醒。你呢还叫郁闷吗？我告诉你什么叫郁闷，郁闷就是三打一让人殴了，搓麻让人给搂了，钱包让人给偷了，家里就剩一碗粥一文还馊了，然后眼珠子一翻抽了，去医院救护车还掉钩了。所以说呀，想想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很郁闷了。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有那么一点点的郁闷的话，在中午12点吃完饭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准就能缓解一下，会让你更郁闷。今天呢，我们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曾经干的一件比较龌龊的事情。记住，不是错事，而是龌龊的事儿。有些朋友，什么叫龌龊呀？用咱东北话说，就俩字儿，埋汰。尚维呀，你啥时候能整个电视节目呢？像周立波那样的来个这个海派清口，我钟情于广播。有人说什么什么海派清口，我告诉你那叫天天阿维秀，然后他呢不叫海派清口，叫威派神口。有人说再整一个整个社，不叫德云社，叫微笑堂。你看没看着啊？我的听众现在被我带的呀，这痔疮可高了。

0: 下了节目走回家，不要一呆呆一下。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微笑》。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声音非常亲切的话，不要怀疑，就是我向威，蒙死人不偿命的向威。快乐少吗？苦恼多吗？那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的节目啊，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啊。有人管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心情清道夫，吸纳你所有的烦躁、郁闷，包括一些恐慌，包括一些焦虑等等。所以说，不好的情绪呢，都被我们这个节目给吸纳完了之后啊，化为粉尘，然后抛洒在云雾当中，再也不会落下来了，还给大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让你感到格外的开心。这就是我们的节目了。我经常跟大家说呀，孩子你得好好学习，大人呢你得珍惜今天的工作，要好好的啊，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样呢才能够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家长对于孩子来说呀，你不能天天让他学这个学那个，你说你让他学那么多，他一是不一定愿意学，第二啊是你学那么多他也接受不了，是吧？你得启发他的先天智慧，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才能。那什么东西对于孩子的大脑是最有帮助的呢？那就是音乐 music。 所以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除了我给大家说点这个实用的事儿，说点这个开心的事儿。

0: 之外，还会带给大家最为愉悦的音乐。总之，只需要大家记住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及时行乐。就有些人呢，我就发现有些孩子呢的确是容易犯错，不过对于大人来说你必须得学会谅解啊。就比如说有的孩子，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号码呀容易记错，或者是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容易按错，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打错的话，接电话的人一定要对他们和颜悦色，不要暴怒成性，因为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心灵啊是一大摧残。哎，前两天呢，哎，就有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的这个男性的朋友啊，一个朋友他是男的，有一天呢，大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呀，他也睡觉了，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就听到铃铃铃，铃铃铃，哎，电话响了。他当时想，谁这么晚打电话？哎妈，不是单位加班吧？哎妈，当时给他吓完了。后来思来想去，寻思还是接吧，这个电话我还是应该接。嗯，然后接起来之后就说，喂，战战兢兢的，喂，是谁呀？嗯，就听那边有一个稚嫩的声音说，
1: 大舅，是我。
0: 啊，是你呀，外甥。
1: 大舅，你身体好吗？
0: 挺好的呀。
1: 那我舅妈身体好吗？
0: 都挺好的呀。
1: 咦，大舅，你声音怎么变了？
0: 因为你打错了，外甥。哼，打错你跟我说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是吧？虽然说人家孩子打错了，你也明明知道不是你外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姐姐。所以说呢，但是咱们还是应该这个和颜悦色的跟人家说话，哎，这个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说话，只有这样呢，你自己的心态放正了，才能够影响别人，是吧？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这样的，我就希望用我自己的声音来感染大家。可是我就发现呢，有的时候往往在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心情一片大好的时候，偏偏就发生一些事儿，让你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有些朋友说，怎么了上尉，为什么你天天那么开心，今天你上来就这么生气呢？因为我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有人说，怎么骗你了？这不今天早上吗，我在办公室在那写稿呢，我这去彩排去了，彩排完了之后回到办公室，我心急火燎的，我先赶紧把我这个稿子加工完，是不是？然后呢赶紧下两首歌，好听点的歌。你说这个时候偏偏就来了一个电话，你说他要是一个小孩吧，打错了我也就原谅他了，他要是真的打错了，即使是大人我也原谅他了，偏偏他不是打错了，他是故意打错的。怎么回事儿？他是个骗子。我一接起电话，他这样说的，你好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某某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说你再不确认的话，你的财产到下午4点就会给你直接清空了。当时我一听，哎，不对呀，我的财产，我整个兜里就50块钱在我兜揣着呢，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这哪儿的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雇个南方人呢？然后后面还说了，他说，如果说想知预知详情，请摁9。我说我家里没有9啊，他那边说怎么可能？然后他说请摁9，我说你不是语音留言吗？他说请摁9，我说那好吧，我摁9，一摁9，然后那边咔接起来了，你好女士，我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中级人民法院，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我说，哎，你不是东北人呢？我们东北人说话都这样子的，你南方人呢？你哪儿的呀？他说女士，你是不是找骂呀？我说你才找骂呢。

一天天，这骗子可真会骗啊，啥事儿都有。那天吗？那天那我们同事啊，我发现现在还有用 QQ 作案的了啊。那天我们同事在那上 QQ 呢，就看见他一个朋友的 QQ 跟他说话，而且呢，他朋友还能够清晰的叫出他的名字来，说哎。你现在干嘛呢？说我最近因为张罗结婚，然后啊，我就手里缺点钱，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汇500块钱？当时我这同事啊，差点就当真呢。后来多亏张小鹏说出人全名了，后来多亏这个好哥我最炫好吃听得见的这个主持人小鹏一眼就识破了。说他不是这个骗子，然后他就到这个 QQ 上跟人一顿乱砍，最后跟人说呀，这个500块钱我会啊，我们这边呢到你那块是长途，得有手续费，你要不要先给我汇2000块钱的手续费呢？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骗子呀，我们真是无奈呀，但是无奈的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是不是？今天我们不妨就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来对待骗子的？你有没有过这样被骗的经历呢？其实我觉得对待骗子呀，就得心狠手辣。你想想，他们既然都已经这样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我们也得上演一出反骗计。所以说我要给大家鼓励啊，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徐怀钰，叫做向前冲。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13号，区委召开2026年双月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调研成果汇报。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民革区委会、民盟区委会、民建区委会、农工党区工委、九三学社区工委、区工商联总商会、无党派人士代表、区欧美同学会、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和市级党外实践锻炼干部代表做现场交流发言。区侨联、区台联、江津中华职教社、区新专联做书面交流发言。各方均围绕调研课题，从打造全市核心铜材料产业基地、园区产业科创协同融合、货权经济培育、紧密型一供体改革、数字绿色通道建设、双向集散高地打造、通道法治保障建设、低空物流产业发展、园区要素集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唐大军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扣江津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聚焦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调研课题主题鲜明，建议务实中肯，充分展现出服务大局的履职实效和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相关部门要树立敢于把可能变成现实、把前沿理念变为具体实践的意识，系统梳理汇总，认真研究吸纳，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和工作实效，更好地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提升多党合作效能，推动我区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使命共识和发展共识，更加积极主动投身江津现代化建设，在深化政治交接中筑牢同心根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统一战线在高水平开放中的独特作用，聚焦开放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坐实民主监督，打造特色社会服务品牌，在双岗建功实践中彰显履职实效。要从严抓好自身建设，建强组织体系，锤炼履职本领，深入推进亲廉党派建设，加强日常管理和内部监督，共同维护统一战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8月13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到四面山镇，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并开展三季度飞龙河四面山段巡河工作，实地排查风险隐患，督导重点工作推进。在督导过程中，蒋华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四面山镇百日攻坚行动部署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基层群防群治、安全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随后，蒋华江沿飞龙河四面山段开展河道巡查，认真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管护、河道保洁、堤防设施维护等情况，详细了解常态化巡河、河道日常管控、汛期安全防范、污水治理等河长制落实情况，对巡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蒋华江强调，当前高温汛期风险叠加，是百日攻坚行动的关键冲刺阶段。四面山镇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全面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常态化做好河道管护、生态治理、涉水安全防控各项工作，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生态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8月13号，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最实举措筑牢安全屏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检救灾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观看了安全生产工作暗防警示片，通报了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近期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高温汛期与生产经营活动旺季叠加的关键阶段，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狠抓问题整改闭环，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紧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的全面整改，坐实巡查督导后半篇文章。要狠抓重点领域整治，紧盯交通运输、工贸行业、建设施工、危化品、矿山、文化旅游、消防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要狠抓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复盘前阶段工作，紧扣隐患排查整治、园区平台安全、三支力量组建等关键和重点，提升部门协同联动、预警报险效应效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政府副局长冯再文出席并讲话。8月12号，区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赴四面山开展文旅产业集中调研活动，聚焦大四面山片区康阳旅居与文旅夜游新业态，为擦亮四面山水人文江津城市名片，凝聚统战智慧。调研组先后走进四平富硒康养综合体、四平医疗康养中心，实地调研全龄康养配套与医养融合服务，在正田沟扑火营房观摩科技护林监测系统，并参观生态博物馆，全面了解富硒土壤、高山湖泊与长寿文化底蕴，还实地调研了望乡台夜游项目。
调研中，大家对大四面山康养加运动加生态的融合发展路径给予充分肯定，并围绕产业规划、项目运营、业态融合等提出建议，认为应立足四面山复西农业与生态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文旅产业品质。同时要加大文旅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力度，积极对接文旅规划、康养产业等领域专家，为产业升级汇聚智慧力量。调研结束后，大家表示将依托自身界别特色优势，积极参政履职、建言献策，努力为江津文旅产业高质量

0: 办理贷款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志愿者主动协助申办学生与家长操作线上系统，填报申请材料，讲解资助政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行一年一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可申请25000元。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本年度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办理时间为8月3号至31号，满足条件的市民可前往区体育场东大门旁办理。值得一提的是，为全面提升办事效率，今年我区在延续往年线上远程续贷、线下现场首贷双线办理模式的基础上，推出首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服务，推行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的全新办理模式，打破以往首贷办理时空限制，让学生首贷只跑一趟，续贷不用再跑，实现家门口一站式无纸化办理助学贷款，极大方便了异地办理业务。
1: 今年我们现场办理从8月3日开始到现在已经办理了1293人，线上办理的接近4000人。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开通了新的渠道，就是在外务工的家长可以不直接到现场来，通过远程受理让学生到现场一站式能够办理完成。我们预计是到8月31日截止，请有需要办理的同学尽快抓紧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日之内来现场办理。我们有咨询电话，随时可以咨询，咨询电话是023-47-525-302。
0: 自2007年该项业务开办以来，我区持续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坚持应贷尽贷、精准助学原则，严把助学资助关口，按照要求审核学生家庭情况、高考录取信息，确保助学贷款资金精准直达每一位困难学子。同时细化贷前审核、贷中监管、贷后跟踪全链条管理，开展线上线下诚信教育、借贷规范宣讲，让每一笔助学资金都落到实处，惠及学生。暑期高温、大风等极端天气多发，学生居家安全隐患激增。为筑牢假期安全防线，近日先锋小学开展送安全、访学情、暖人心主题家访活动。学校负责人和教师走村入户，宣讲安全知识，让教育关怀与安全守护全程在线，绝不缺位。本次家访活动提前统筹部署，教师分组预约走访，杜绝形式主义，精准对接学生居家情况。走访团队顶着烈日徒步入户，重点关注留守儿童、低保家庭学生。在留守儿童李成俊家中，针对其居所临近鱼塘、河沟溺水风险极高的情况，老师们面对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反复叮嘱其牢记7步3要准则，远离危险水域，掌握避险自救方法。走访过程中，老师们逐一走进学生家庭，与家长、学生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同学们的假期生活、学习情况，对孩子们坚持阅读、主动分担家务、参与农作劳动的表现给予肯定，同时引导孩子合理规划假期，兼顾学习、运动与休息，养成良好作息。此外，老师们重点提醒家长压实暑期监护责任，做好极端天气防护、居家出行等安全监管。
2: 暑假期间，我们先锋小学扎实开展教师家访活动，我们的老师深入学生的家中，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围绕着假期安全防护、心理健康、学生的学习规划等进行指导，始终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我们还会结合当前的一些案例，针对防溺水、极端天气、学生的出行等进行宣讲，筑牢假期的安全防线。
0: 据了解，先锋学区各校同步开展学生假期动态跟踪工作，通过多元方式紧盯学生成长状态，以走心家访守护学生平安暑期，切实实现假期教育不断线、关爱不缺席。
3: 近日，热带水果黄皮在游戏镇大坡村的黄皮园首次挂果，

0: 预计产量达1万斤。这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突破，更是带动村民增收的新抓手。一颗颗饱满圆润的黄皮果正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甜蜜新图景，一起来了解。
1: 2023年大坡村专项考察广西黄皮产业后，引进黑金刚、贵妃三号两个优质品种，全程精心培育，悉心管护，历经两年的用心等待，终于迎来首次挂果丰收。如今的黄皮园里，一串串金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剥开黄皮，薄嫩果皮儿，果肉裹着汁水，入口酸甜适中，解腻又消暑。值得一提的是，黄皮不仅口感绝佳，还具备不错的养生功效。果肉富含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能生津止渴、消食健胃，夏日食用还能清热降火，是兼顾美味与健康的时令佳果。
2: 来大坡，拿黄皮从天啊！
1: 作为村集体经济重点项目，这片黄皮园首次挂果就收获万斤产量，按每斤12元的售价计算，将为村集体带来可观收益，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参与管护的就业机会，真正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双赢，让特色种植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3: 我们下一步准备就是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进行那个黄皮的种植，然后扩大我们的那个销售渠道，做那个带动我们村的那个村民创收。
1: 目前大坡村黄皮采摘已全面开启，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底。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前往游溪镇大坡村，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现摘的黄皮果。采摘咨询热线183-238-09920苏老师，135-273-85941刘老师。采摘地址游溪镇大坡村。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4: 最近有市民反映，金江港湾小区有业主在楼顶饲养鸽子，产生的粪便、脱落的羽毛既污染小区公共环境，也影响业主的生活。由于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邻里之间存在矛盾。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市民反映，金江港湾小区有业主在楼顶饲养鸽子，产生的粪便、脱落的羽毛既污染小区公共环境，也影响业主的生活。由于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邻里之间存在矛盾。来到金江港湾小区7栋1单元，可以看到空中不时有鸽群飞过。在7栋对面的8栋楼顶，可以清晰看到这个彩钢棚搭建的鸽舍。业主认为，鸽子起落飞行，粪便四处滴落，脏乱问题无法避免。业主无奈地表示，养鸽虽说是个人爱好，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其他居民。而有一些业主碍于面子，对养鸽行为不便多说。那么物业方面对饲养鸽子有没有进行劝导协调呢？记者随后询问了物业人员，对方表示，经过前期协调，该住户已承诺尽快转移鸽子以及鸽舍。在交谈中，物业透露，小区29栋楼顶同样有业主饲养鸽子，而这处鸽舍竟是搭建在电梯机房顶上，周围全是鸽粪和羽毛，机房空调外机已被鸽毛覆盖，物业一直担心会影响电梯正常运行。
5: 我们那个是电梯机房，我们家的房子的屋子上面，我的底下有下雨是那个红色的工资室。我的房子因为29栋嘛，底下也就是房子嘛，他们的外面全是房子嘛，房子是电梯机房的那个样子，因为我的就不大，没有房子的那些。
4: 物业表示，曾多次与该业主沟通交涉。对方则声称自己加入信鸽协会，受到保护，沟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效果。

0: 是他们两个全部上工资也好，你说不能允许你们没有努力，你如果有那个计划的业绩，实际上经过上三方什么的跟他们搞了协调，全面孵化出了那个法人。
1: 采访结束后，记者联系到顶山街道桃园社区以及江津区信鸽协会，希望就社区劝导、调解以及如何合规养鸽等问题进行采访，但都被拒绝。根据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居民社区内禁止饲养食用鸽等各类家禽家畜，违规饲养可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虽然目前无法确认这些鸽子是以何种作用被饲养的，但其造成的污染和扰民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盖楼顶作为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得私自占用搭建鸽舍，协会会员的身份更不具有居民区养鸽的豁免权，而凌驾于管理法规和公共权益之上。希望街道社区能够加强对居民区养鸽行为的劝导，协会方面更应对会员如何正确养鸽进行培训和约束。会员在满足自己生活乐趣的同时，也要给他人营造一个和谐卫生的生活环境。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津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4: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6: 定金、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4: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7: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喽，银行卡、工资卡、 ID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4: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6: 领不住金就住金，入学金、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社保退费，
4: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以免步步惊心。
8: 哎，哥，你好。
9: 哎，你好。
8: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9: 哦，不装修。
8: 家长您
9: 好，
8: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9: 辅导机构，
8: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9: 不需要，谢谢。
8: 哎， 小王你好呀。
9: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8: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9: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8: 你好，
9: 不买房
8: 是这样的，
9: 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8: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9: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10: 伏天的天气闷又热，游泳消暑足清凉，麻痹大意，出事不防你的常识要多讲。学生放假去游泳，家长的陪护不能忘，要去正规的游泳场，安全卫生有保障。自然水域风险多，淤泥水草在那深坑藏，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难落脚，同学们打闹追逐跑，脚下一滑
11: 还掉进去了。
4: 全社会共同行动，关注暑期儿童安全，拒绝野泳，防范溺水。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卖房。
1: 是这样的。
3: 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Hello，Hello， 咱们收机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哎，新一期的987在路上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进行新一期话题的一个探讨。哎呦，说到这段时间哈，这些年呢，咱们这个居民呢，这个存款利率是逐年的下调，很多时候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是眼瞅着啊，这个今年很多的一些存款到期了哈，在2023年，许多人买的这个定期存款三年期的，到今年会陆续的到期，眼看着现在的这个银行存款利率那么低，所以很多有商业头脑的朋友，早在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我记得那个时候20、30年前吧，咱们的那个黄金才300多一克，你看看现在涨了多少了啊？一克就是1000多了哈、啊，涨了3、4倍吧。那个时候买的朋友呢，现在基本上是稳赚。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其中的一些商机呢？像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傻傻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房20、30年前那个房子也不是在涨吗？
1: 对，
0: 就使劲的买房子。你看现在房子亏到什么程度？黄金的价格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我不知道小冉哈，您家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早早的谋划，就给你买什么金啊、银啊之类的，为你以后结婚做打算，或者说这个纯粹作为家庭的对冲现金的这个存款贬值这个利率哈，来做一些对冲。
1: 哎，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跟我买过一些小黄金了，然后当时是比较便宜吧，在前一段时间那个金价要涨到快2000的时候，她当时就把一部分家里的这些闲置的黄金的首饰全部都

0: 拿去卖掉了，还赚了一笔钱回来。当时卖了得有好几万块钱吧，我记得是、
1: 好几万块钱的金子哈。确实，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最近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从去年到现在的话，确实这个金价波动的比较快，
0: 对，
1: 有的朋友也看不准，你说我到底现在是买还是卖呢？哎，有的朋友说，哎呦，攒着就攒着，万一后面还要涨呢？还有的朋友说，哎，不好说，哎，万一后头还要跌什么呢？
0: 对，
1: 所以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就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啊，究竟好不好用啊？您会去买那个有溯源码的金条吗？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财经的理财是相关的哈。您今天呢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说说您的投资的一些打算哈。在十年前，就像小冉的父母一样，20年前、30年前，是不是已经布局了黄金的一些储备啊？家里头的这样的多多少少会买一些。那您现在看到黄金这样的一些走势，究竟又作何打算呢？
0: 我们其实也怕哈，这个黄金现在做黄金造假的也确实多哈，以前掺一些别的元素啊，现在掺的什么做的一些金包银啊，这些很难，就用肉眼也很难看出来哈，然后去只有去专业的那些正规的机构去做检测，你才能够测得出来嘛。甚至有一些一些元素和金的密度由于太相似嘛，你那种光谱仪都不一定检测出来，你只有把这个金条融掉，你才能知道它的这个金的纯度有多少，它金到底有多少克嘛。
1: 对，确实也是哈，在过去一些年头，过去20年前、30年前，我们个人买金条或者是黄金首饰渠道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在金店里头买，像买金条，有的是在银行里头买，
0: 对，
1: 那么渠道是不一样，就结果是银行也有很多家。那前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有一个咱们老百姓吧哈，把那个攒了多少年的那个金子啊给卖了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镯子，是一个金手镯，然后就拿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收金银的这些店里头去销售，然后呢那个店家呢就是很聪明哈，他说我让你看着，哎，称重是多少，我让你看着你这个金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剪刀去剪那个金子，居然就剪断了，因为金子真的金子是比较软嘛，
0: 对，
1: 但是剪着剪着的那个金子的横断面哈，它的剖面就发现了外面是包了一层金，还是稍微有点厚，但是里头呢就是黑乎乎的那个东西，其他的一些金属像钨啊其他的，那个店家说你看看你的这个金子，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哎呀，我买的时候我在哪个金店买的，商家跟我说是99%的这个足赤金哈，纯度是很高的，当时还给我出具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一个认证书，说这个金子它的纯度是怎样哈，如假包换哈，就放心买吧。哎，没想到呢，他就是现在缺钱以后，把他20年前这个金镯子拿来去进行一个出售的时候，取现的时候，却发现里头呢真的就是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根本就不是金子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金属。像这种情况肯定回收的这个店家他不认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他20年前买的，20年前这个商家在哪儿呢？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只能是自认倒霉吗？我估计咱们江津也好哈，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买点金手镯呀，买点金银吊坠啊，或者说纯粹就为家里的投资啊对冲这个现金的一些不确定性哈，买的一些金条啊金币啊，多多少少也有啊。您在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买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靠谱，99.99%哈，怎么样，就是怎么去确保我们买的这个金子是足金，因为张三家的，比方说

0: 周六福说，他家的精子是那个纯度比较高。那金大福又说，那周生生又说哈，我们把这个所有卖金饰的这些商家都罗列一遍哈。几乎是在银行买金条啊，每个银行的这个金条，建行也在卖，中国银行也在卖，邮政银行也在卖啊。他们这个金条这些出处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银行它不产金条，但是它的这个金条呢是由某一些公司机构来铸造的，是放在银行来出售的，所以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不怕这个价格怎么的这个波动，就担心买到手的不纯不真。有没有一种渠道说20年前买的或者我现在买的，它有一个产品真正的认证书，它不是由某家银行出具，也不是由某个金店出具，
1: 对，
0: 而是由国家统一的这个权威部门来出具，这样子就会避免我们消费者买到假货。因为金子嘛，一克多少钱啊？10克、20克，这样算下来真是老贵了哈。你如果买到假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1: 这心里也糟心啊。所以说，在这个今年5月份开始哈，这个中国黄金也是在推出了那种新的金条嘛，就可溯源的投资金条，就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老的金子一样，我们这那个认证书可能是假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你的发票弄丢了，你还没有办法去证明他的这个身份嘛。但这个溯源金条就不一样的哟，它每根金条上都刻着这种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二维码嘛，你用手机一扫，哇，这金条的前世今生全部都出来了哟。
0: 前世今生包括什么呢？这个金条这个金矿是在哪儿开采的？是由谁来开采的？
1: 对，
0: 然后它是由谁哪个机构来冶炼的？它是由哪个机构来进行收购的、进行铸造的？这些全部整个过程，从矿石的开采到形成成品，整个生产链条全部都是一目了然。而且它不是说由张三家、李四家好像民营的所谓的一些黄金协会来出具，它是由国家那个检测部门来出具的话，那相对来讲可信度就更高。当然现在呢，我们全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黄金协会哈，各种各样的矿石的金矿的一些产地。那如果说由黄金协会就是来出具的话，好像信用还没有国家，比方说像质检局之类的一些机构哈，来进行一个出具。那我们目前来讲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刚才小冉说的那个中国黄金推出的可溯源的投资金条，主要的还是由我们这个所在的某一家大型国企来出具的。但是这个国企的话，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来进行背书的，它也不是随便的什么那个小金矿啊，小矿主啊，自己开采一个什么东西，自己制作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些信用在里头背书。所以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投资金条这回事吧哈。不知道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前段时间或者说10年前、20年就已经开始布局投资金条或者买一些金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买金饰跟买金条是完全不一样的。买金饰的话，什么吊坠啊、手镯呀这些，你拿出来，比如说10年前买的，现在拿出来我要去提现什么的，可能商家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咱们这个钱要折一点儿，那个要折一点儿，折到后头呢，让你这个就觉得不太划算啊。但是金条就不一样了。但是金条呢，刚才也说了，中国银行也在卖，建设银行也在卖，邮储银行也在卖。比方说我把我中国银行买的这个金条10年以后我拿到建设银行去进行一个提现，那建设银行可能他还不认，你这个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啊，我不认的，你除非在我这儿买啊，我可以认的。所以银行与银行之间都相互不是信任的这种。而且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投资金条，就刚才小冉说的，投资金条一般银行会给你一个薄膜，把这个金条给封了，
1: 封住。
0: 然后旁边呢，我不知道你家里头是不是这样哈，旁边呢有一个，就是出具一个说明书、质量认证之类的一个东西啊，也是塑封过的，和金条一起塑封。有金条，有实物，有这个质量合格证书，还有发票，

0: 这三个东西必须同时存在。比方说十年前你买的这个东西同时存在，少一个东西，对方你在比方说邮储银行，你在十年前在邮储银行买的，那十年以后你拿出来说我就在你这家银行买的，现在我急需用钱，我想把这个金条给兑换成现金，你差了其中的一个东西，对方应该说都不认的，他就要求这三者合一。好，如果说你那个金条揣来揣去的，那个薄膜塑封给破坏掉了，哎，塑封给破坏掉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金条是在我家买的呢？因为这个金条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最多有一个克数，所以这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有这个二维码的话，它还是哎有一定的这个便利性。
1: 嗯，对，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发票什么的，你好很容易就已放不在了，放不见了呀。有二维码的话，只需要扫码我们就能够知道它这一个金条的前世今生，确实方便很多。
0: 嗯，各位亲爱的老铁们哈，家里头有没有金条，您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您信不信任它呢？有没有去检验过是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可信啊？99%啊，97%啊95%啊之类的哈。欢迎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和我们留言，讲讲您的投资金条或者是买金饰的一些故事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将和您继续聊聊关于买金储金的那些事儿。
2: 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4: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4: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4: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6: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究竟好不好用。在节目的前十分钟，我们说到中国黄金啊，目前呢作为黄金产业的非常权威的一个部门啊，虽然说它也是国企，但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国内的这个黄金企业当中，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它呢推出了在每个金条上打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咱们黄金生产的全过程。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就像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是唯一对应的。哪怕是我们说经常在某个银行发现的储存很多年那个塑封的那个薄膜给弄掉了，好，然后这个金条呢也无法证实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哈，不是这家生产的，不是这家卖的，他另外一家银行还不认。但是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咱们扫一扫的话，就可以比对出这个黄金它的产地、它的矿石在哪儿，它谁哪个商家来开采的，哪个商家来提炼的，最后由谁来进行出售的，整个生产的全链条都是一目了然。这就是黄金二维码带来的这个好处。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哪家哪家，我想去试试一下哈。

0: 目前是由中国黄金哈，如果说你有兴趣，当然今天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了，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来解释出为什么说中国黄金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每个金条有唯一的二维码，它是唯一性的，会出台这个政策呢？背后的这个现实背景是怎样的？原因是怎样的？那么有了这个码的话，目前来讲哈。对于我们买黄金来说还是有一些便利的，就怕是造假呀，或者说某一些银行啊不认啊等等等等。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也没有这个二维码呀，那怎么办呢？别担心，虽然说没这个码，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一些仪器可以检测你买的这个金子是不是像你说的质量合格证上说的多少的一些纯度哈，重量这些都很重要，它的纯度和重量直接决定它的价值是多少。好，我们来说说目前来讲哈，这个二维码究竟是怎么使用，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那这个二维码哈，它是一个叫四级闭环溯源的这么一个技术，只要你扫拿出这个手机，打开微信，对准金条上的这个小方码，我们这么一扫，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金条它完整的档案了。首先它的这个原料这个金疙瘩到底是从哪个矿山上开采出来的，还是说是从一些回收市场回收来的，这些都一清二楚嘛。然后第二呢，也是知道这个这块金子是从哪个金链厂用的什么工艺变成的金条，然后出厂前的这个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都一清二楚。当然它的这个如何流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到您所在的这家金店的，如何被摆上这个柜台的，它全部都有显示。以及如果您买到这个金条，后续您还想把它转卖出去，卖掉回收了，那么这个回收的环节也会被记录下来，这个金条的一生全部都在这个它的档案里面了。
0: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说到那个某一个食材，它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溯源码，就比方说我们端上餐桌的这个鱼，它是在哪里养殖的，是由谁来进行，就是中间商是谁啊，最后就运到这个餐桌啊，检测的这个过程啊等等，从农田被那个就是从水库，或者从水库有可能从鱼塘打捞上来的哈，整个过程都是一目了然的，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这指的是吃的方面。那黄金的二维码的话，它直接的就是从它的生产环节到我们的销售环节，整个开采的过程啊，铸造的过程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而且它这个防伪的核心哈，也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呀，它是一个物理编码加了加密算法这种双重的绑定起来的，就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哈，就是一把锁配一把钥匙是唯一对应的，不存在说你复制了这个码贴到别的金条上就再扫。
0: 可能有人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准备干这个事儿。
1: 对，这种一扫也不行的，因为后台的系统它会进行对比，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码其实是一个另一个分身了，就会直接报警提醒说这个码存疑，是过不了关的。
0: 对，所以有的朋友说，我这家的金店我也没这个码，我自己就买那个中国黄金的金条，把那个码给复制过去哈，这是完全通不过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什么，我就想到了以前就是咱们那个买药品它也会有一个码，
1: 对，
0: 会去扫，扫了以后这个药品到底是第一次销售还是第二次第三次销售，它也会亮红灯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拿到这个药盒有一个码啊，你去扫一扫就知道了，这个药究竟是出售过的药，再来进行药店的一个第二次销售。遇到这种呢，咱们就可以不买，是可以进行举报的。那黄金二维码也是这样，别人去篆刻一个什么码然后呢你通过相关的一些就是检验，就发现这个码它是存在疑点，那么要想造假作假是根本混不过关的。
1: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哈、啊，就万一我这个人就是粗心，我就是个马大哈哈，我把这个塑料这个塑封膜我也拆了、然后二维码我也磨花了，那怎么办呢？
0: 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些亲戚也是买了某家银行的这个金条，他有一个金条塑封好了的，塑封好旁边呢还塑封了一个质量合格证书，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明这个纯度有多少、重量有多少、是由哪个机构销售的啊，还有呢还有发票，你想这个金条可能还在，那发票这些纸质的东西我存个10年20年搬家什么的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哈，
1: 对，
0: 像真的是扫一个银行他是不认的，因为他在出售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那家亲戚3合1哦，扫一个我们是不认的啊，务必良好的保管，所以这个确实有一些难度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那我们在就是把这个金条来变现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1: 因为现在是3码合1码，这个溯源二维码它是塑料这个塑封袋上证书的二维码有的，然后金条上刻的这个数字的编号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现在又有了这个微型的二维码呀，这个三个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一个丢了坏了靠另外两个也能够查得到哈，就算到了最坏的情况这三个全部都看不清了，我们也能拿着当初的购票的发票，还有这些电子的订单，我们也能通过现场的这个仪器检测来给你的金条验明正身嘛。
0: 首先那个二维码它是直接刻在金条上的，它不是说就跟咱们贴个什么商标一样哈、时间长了就磨损掉了，它是凹刻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讲那个东西放10年2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会变形，都不会说你变模糊了什么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不是故意的那种暴力的破坏嘛，一般都不会出
0: 大问题。你说遇到火灾那化了那确实没办法了，因为金子它的熔点还是比较低的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买的这个什么金饰啊，感觉纯金的它的样式比较少，但是加了其他合金的，加了银啊或者加了其他的一些铂金在里头，这个黄金的款式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熔点太低，工艺师要想做成更复杂的更好看的形状，但是太容易化了，就由于它自身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是为什么黄金真金不怕火炼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一烧它就融化了啊，不像很多的一些什么钨啊，一烧还是铁坨坨啊，这么一坨。
1: 对，而且搞了那么大一堆高科技哈，像什么这个溯源的科技啊，这个金条还不加一分钱哦，因为官方的承诺是说这个
0: 二维码不加一分钱、金条是要钱的，
1: 对，这二维码不额外给您加钱、这个溯源的金条和普通的投资金条定价是一样的嘛，而且他们也计算过了，这个二维码刻上去它的损耗特别特别小，只有0.0002克，这个成本
0: 忽略不计，
1: 对，可以忽略不计嘛。
0: 对，有的朋友就是很在乎哈，因为一克金都是1000多，你把这个二维码给我
1: 刻上去了，
0: 那我这个金条表面就凹凸不平的，那损失的这些金子怎么算呢？我就不划算了，但说的20克可能就没有20克了哈，就纠结这个重量问题。刚才小冉也说了，损耗只有0.0002克哈，忽略不计啊，基本上呢是不会让您的折现以后的价值损失多少的。所以这个举措呢是我们应该陪娃娃葬哈，因为从来都没有相关的一些黄金金条销售企业在它的产品上刻这个二维码，让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通过扫码的方式。那确实意味着要想作假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了啊。刻了这个二维码相当于就打了一个诚信的戳，让我们这个黄金的销售成了一个标准的服务。至于以前咱们有的也不能说人家卖的就是假金子，他没有想到现在造假的人心思那么多，心眼那么多，所以他也没有刻什么二维码。那话说回来了，刚才我也提到一个话题，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比方说小冉你妈妈10年前就开始在给你买这些金子啊，作为嫁妆啊，或者说作为其他家庭的投资打算，他也没想到啊。 啊，商家也没想到哈、啊，那这些金子又怎么去衡量它的真和假？

0: 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其他的这些金条儿、老金条儿和除开中国黄金以外的这些品牌的金子，那怎么去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没有黄金二维码。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6: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继续停留在调频 FM98.7， 继续来收听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到底好不好用啊？对于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您曾经家里头也是囤了一些老金条，或者说也买了除开中国黄金这个品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金子啊，也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辨别啊自己买的金子的这个真伪啊？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买金的一些消费者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江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进行话题的互动，我们将和您来探讨来分享。首先给大家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中国黄金出具的这个黄金二维码不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品牌的

0: 金店啊这个企业来出具，它是有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背书，就是南京国检啊。什么叫南京国检？就是位于南京的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它是由国家信用来作为背书的一个检测金银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1: 对，
0: 也不是说哪个民营企业那个金店自己的私有财产。目前来讲，中国黄金率先走出来，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来出具这个二维码，它本身是非常的具有底气的，因为有官方来检测，有官方来进行一个背书。那以前咱们很多消费者手里的这个老金条，20年前、30年前的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或者说除开中国黄金以外，其他的什么朱大福呀、老凤祥啊、周六福啊这些金店的这些金子哈，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检测方法的。那怎么去检测呢？首先呢，还是啊，如果说您要您的这个老金条没有赶上数字变化，但是金子的这个价值它不会消失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抗战剧什么的，遇到一些特殊时期哈，咱们地下党员用一个小手绢掏出了七八个金条，哎，这是什么？我的党费哈，因为他特别有钱，或者说这是某某某的一些党费，作为过路的一些盘缠，这个金条呢可以，因为在那个时期嘛，买药不方便，哎，买西药不方便，金条就是硬通货啊，
1: 对，
0: 作为路费或者买药的钱或者买武器的这个钱，虽然那个时期咱们这个就是民国时期那个货币它的价值波动很快，但是这个金条它是硬通货呀，它不会随着我们货币的变换它的价值有所折损。对，所以就是那个时期啊，你想想看，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黄金的硬通货哈，可以对冲现金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赶上咱们这个黄金的数字化，但是黄金的价值不会消失，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或者说有的朋友说，我想把我的老金条卖了去买这个中国黄金的，也是可以的哈。现在金价确实也是挺划算的，你20年前、30年前买的，那时一克300多呢，也有的一克500多，也有800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赚了啊。您可以走人工加权威的老路啊。
1: 对，
0: 首先呢可以原路返回，到哪儿买的回哪儿去，您到银行买的就回银行去，您到品牌金店去买的那就去金店了。
1: 对，我们就只要把这些当年的发票啊、收据、小票这些，或者是哪怕你一个发黄的旧盒子哈，你通通都可以带上，这些都是你金条的原始的档案嘛，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回购的效率。当然如果什么凭证都没有了，我们也不用慌哈，我们可以直接去正规的金店或者是检测机构，他们有很专业的机器叫光谱仪，能够当场做这个无损的检测，很快就能告诉你这个金的纯度。这个而且黄金这东西哈，机器只认是不是金元素，不管你是哪一年出的，乾隆年出的，或者是你昨天刚出的，只要纯度够哈，它就是值钱的，它就是硬通货。
0: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权威的很老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哈，火试金法哈，叫什么真金不怕火炼。
1: 对，
0: 能够把金子融了的精确到万分之几的这个纯度，那就是真正的黄金，这也是黄金价值的最终的裁决啊，谁也骗不了谁。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些想要换银子的打算哈，换现金的一些打算，那么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有的说那现在是中国黄金这家品牌商推出了黄金二维码，那你橙子小冉，你们今天是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是不是让我们去买这个东西哈？我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是把这个新闻，中国黄金出了黄金二维码，它背后的这个由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举措？给大家说说啊。当然了，有的咱们消费者说，或者其他的那个金店说，你中国黄金确实你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你就觉得由南京国检给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那我们就

0: 过一个二维码，那也来证明自己的这个纯度哈，有国家信用背书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哈，今天不是说在这儿你要把其他的金子卖了去买中国黄金的，不是这个意思。未来你也可以去观望一下哈，如果说你就认这个二维码，那除了中国黄金以外，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品牌黄金也有刻二维码的这样的举措，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的。
1: 嗯，就我们消费者，我们认的也不是某一个牌子、某一个品牌嘛，我们认的其实是国家认证的这个这么一个标准
0: 金字招牌。
1: 嗯，对，所以说未来最好要是能够有统一的一个平台，我们扫谁的码、哪个品牌的码都能查到的话，那真的就太方便了。
0: 嗯、对。当然这个质量检测刻这个二维码的话，最权威的还是南京国检，国家经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 对，
0: 当然现在呢很多行业协会它和某一些机构来合作，它也在刻各种各样的码呀，或者是它没有推出这个码，也出具各种各样的一些质量认证证书。所以刚才我说的，你到中国银行买的金条，你在邮政银行、你在建设银行买的，它背后的有可能是山东的某一个冶金中心出具的质量合格证书，有可能是什么广州啊，有可能是北京啊，各地都有，但是唯独就缺少了由南京国检国家经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最最具有权威的这个合格证书，就缺少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目前来讲的话，您过去在某家银行买的、某家金店买的，你要去把它换现，也可能只能回到原地去。那可能就是我张家买一点，西家买一点，王家又买一点，可能要到不同的这个原来的这些地点去一一的进行变现。
1: 是的，
0: 确实挺复杂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也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咱们买个菜吃个肉哈，这个食品追溯溯源码都还没整利索呢，黄金这个东西更复杂，真的是能够搞定吗？那确实也是这样哈，咱们食品安全码，小冉，你家里头买菜会不会看那个有没有食品安全码？有的就买，没的就不买。但是感觉前些年在推出这个东西，执行的好像不太到位哎。
1: 因为我们家的话，买菜基本都是去那些菜市场，一些小摊小贩，
0: 更没有这个食品
1: 对
0: 追溯码了。
1: 对，更没有了。
0: 啊，是。那黄金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朋友也在问。你这个食品那个安全追溯码都还没整明白，你就整这个黄金，那牵涉到的这些企业就更多了哈，能不能搞定？哎，这个质疑呢是很正常的。因为食品溯源和我们的黄金溯源由于难度和驱动力不同，所以执行到位不到位还是千差万别。
1: 这首先它的这两者嘛，它的利益驱动就不同的。你看你买一捆青菜，你贴个码，如果说你这个青菜能造假，或者说它有什么质量的问题，可能也就罚几百块钱，但是你一个金条造假的话，就动辄是几万、十几万的这么一个赔偿哈。所以说这个黄金行业哈，特别是这些正规的大企业，它得有极强的这种利益的驱动力去搞这个溯源，好把自己这个真金白银跟外面的这些
0: 小作坊呀，
1: 对，
0: 小矿产企业呀，
1: 对，
0: 分别开来，
1: 对，划清界限嘛，对。
0: 就像咱们食品溯源这块，你说一到秋天的时候，满大街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啊，它能供应全国14亿人的餐桌吗？你觉得可能吗？全国各地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哈，中秋节前后，哎，这个超市说我是阳澄湖，还有的那个网上也在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哪那么大的产量呢？所以那个我们买到这个东西，大闸蟹别人送的也好，自己买的也好，它有没有这个食品的溯源码？没有，很多都没有。就像咱们猫山的西瓜一样哈，咱们江津猫山西瓜很好吃，但是那个小摊小贩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超市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农贸市场也在说我们的西瓜是猫山的。 据本地人讲哈，猫山西瓜它就是那么有限的。

0: 一些土地，它绝对不能供应整个江津市场，还别说是供应到那个什么重庆那些，咱们不是每个江津人都有幸吃到猫山西瓜的，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食品追溯码在里头啊。所以为什么那些网友担心的食品追溯码都没有搞明白，你要去搞那个黄金追溯码，觉得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啊。刚才小冉也说了哈，利益驱动不同啊，咱们这个大闸蟹呀猫山西瓜呀，这个你说它假的假的它也吃不死人啊，它假的无非就是其他不是阳澄湖的就是李澄湖张澄湖的呗哈啊，他吃了虽然说没有那些品牌的那个什么名头那么响，可能口感稍微要次一点，但是不影响你的消费。
1: 嗯，对，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两个的它的产业链也是不同嘛，你说这个食品溯源难，就难在它是从田间地头的农民或者是小作坊再到这个菜市场，这个环节就太多太散了，我们很难去追溯到底是哪个农民种的吧。然后但黄金它的产业链就特别短，而且很集中嘛，它就从矿山挖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去那个金炼厂把它做成金条，做成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到上海黄金的交易所或者是各大的黄金销售品牌嘛，然后再从这些品牌就总店运输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具体的零售的门店来嘛。它这个高度的管制还有它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就像在一个高速公路上跑嘛，我们给每辆车都发一个这个追踪器，就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
0: 嗯，是的，所以这就是食品追溯码和咱们黄金追溯码，出于各种原因来讲哈，黄金追溯码它能够执行到位，但是食品追溯码确实目前啊还用时间来检验哈，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确实这个源头太散了，小商小贩太多。
1: 嗯，对，这个小商小贩太多也涉及到它的监管也比较难嘛。
0: 嗯，
1: 然后黄金它自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京国检这些由国家队直接进行的检测，这种入场的背书嘛，这个本身就是给上海黄金交易所做检测的，他自己黄金这个南京国检来做这个推动溯源，他的信用级别就很高，而且一来就能够覆盖到这个主流的合规的金条上面。
0: 嗯，是的，所以说黄金溯源这回事儿的话，他能够执行到位，他是出于本身的专业能力，他能达到。动力能得到哈，还有从监督力来说，有国家这个信用作为国家检验检测中心这个信用背书的话，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它是比食品溯源更容易做成的，也是更容易让人信服的哈。至于其他品牌的一些黄金要不要跟进，那就看您自个儿了。目前来讲的话，好像中国黄金有点是拔得头筹的哈，因为是有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可能作为消费者在买金子的同时呢，有点儿心里头有点打算，有点主意了哈。这个技术的话，那已经在落地执行了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买不到，您是可以买到的。你在那个中国黄金那些柜台，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哦，不好，感觉又像是在打广告了。好，不是的，你可以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来就是摸一摸，看一看，
1: 感受一下，
0: 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就是好像不存在的东西提前在那儿吆喝。
1: 哎。
0: 所以从今年5月份开始呢，中国黄金的投资金条它一定会有这个二维码，而且未来将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强制标准。哎，今天人家是进行率先吃螃蟹走出来第一步了，那未来的话要想让中国的投资金条能够更有权威性，还必须强制性的走这条路，都要经过相关的国家信用背书的检测中心来进行一个出具相关的一些东西，不是说你某个省有自己的那个什么检验检测中心，你到云南买玉石有云南的检测中心，你到新疆去买玉石有新疆的检测中心，那这两个有可能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啊，是吧？
1: 对，
0: 哎，那个什么由国家来出具的，它的信用等级就更高，所以可信度也就更高。
1: 所以说它的这个趋势也确实已经很明显了哈，以后大家就是你一个黄金就有自己的一个码，这已经是未来的图景了。我们以后买。

0: 游之路。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哈、啊，讲了关于黄金投资金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二维码的一个现象，我们聊到它背后的一些背景，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国内非常具有话语权、非常具有权威的一个龙头企业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是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一个二维码，这是由国家检测中心的一个信用作为背书，是非常权威的。那虽然说它是率先走出了一步，但是在未来的话，它一定会成为行业的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今天还有一些金店没有跟进，还有一些银行没有跟进，没关系，我相信观众们消费者们够金子的这些百姓一定会用脚来投票，你究竟愿意买哪儿的更可靠的这些金条儿。
0: 对，所以说这个趋势很明确了，但是可能也有人要说了，那我手里的老金是不是就贬值了？也不是，我们赶紧也回家把这个老金条和它的发票啊证书所有的相关的这些证明哈，全部归拢在一起，我们妥善保管起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资产最重要的出生证明啊。而且我们也得记住一个买金子的原则嘛，就是不贪便宜，然后去正规的金店买，不管是线上线下哈，这些远低于国际金价的金条100%都是坑，我们回购也一定要去银行啊，还有品牌的官方店啊，不要去找路边摊进行回购哈。
1: 对，今天还在哈，隔几天就是大甩卖哈，再过几天人都见不着，店也见不着，可能就变成什么炒货店呐、零食店呐、奶茶店了哈，人都找不着了。
0: 对，所以说，也不要贪便宜哈。当然这个中国黄金走出的这个第一步是很好的，这个好制度的成长呢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品牌银行能够加入到这个二维码溯源追溯的这个行列里面。对对对，也期待国家能够建立出一个统一的查询平台嘛，让所有的合规的金条一扫码便能知道真假。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从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开始，但是聊到的是整个社会最稀缺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信任哈。我们买到的这个金子不知道它的纯度怎么样，因为节目开头还说了，这个店员一捡里头全是污，表面镀了一层金，这种就是商家太坑人了哈。
0: 对，
1: 那消费者怕买到这个假金子，我的这个金子拿到有些机构去检测或者是换线什么的，商家也会担心你提供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所以社会最稀缺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哈。但是这个信任呢是可以用制度来进行建造，来进行弥补的。技术是冰冷的，它是来守护每个人的血汗钱，因为金子10克20克什么的，它的价格还是不菲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不管是金子这种贵金属啊，还是其他的食品安全怎么怎么地，都希望呢能够有更健全的一个监管制度、监管体系，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守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啊。食品安全就是守护健康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小冉，你妈妈给你买的这个东西，等到你的孩子这一代哈，这一代觉得它还是真的啊，还是能够经得住检测的。
0: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买到的不管是新金条还是老金条都能让我们拿得踏踏实实的，然后传承呢也能明明白白的。
1: 是，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节目过后可能也去看热闹，中国黄金那边去看热闹，可能也想着把自己的金子拿去做检测，或者搜一搜家里头那些发票还齐吗，那些质量合格证书还在吗，赶紧的去归齿捯饬捯饬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吧，那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啊，祝大家手中有余金，心中也有数。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再会吧。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

0: 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

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

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她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她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她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

对于每个角色他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他，他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

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5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暮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10几万、20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10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10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30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10万公里之后，绝对有必要更换更高等级的机油。在经历10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部件可能会出现劳损，使用更高等级的机油可以保护关键汽车的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发生。一般都是7000到8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如果您在炎热的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高一些的机油；在寒冷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低的机油。同时，机油机滤也必须要定时更换。别看机滤这个部件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机油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造成堵塞，不能再阻拦胶质、油泥等杂质进入机油，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受影响。所以在更换机油时，一起更换机油机滤是非常有必要的。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十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电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八到十万公里，达到了十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器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器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器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13号，区委召开2026年双月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调研成果汇报。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民革区委会、民盟区委会、民建区委会、农工党区工委、九三学社区工委、区工商联总商会、无党派人士代表、区欧美同学会、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和市级党外实践锻炼干部代表做现场交流发言。区侨联、区台联、江津中华职教社、区新专联做书面交流发言。各方均围绕调研课题，从打造全市核心同材料产业基地、园区产业科创协同融合、货权经济培育、紧密型一供体改革、数字绿色通道建设、双向集散高地打造、通道法治保障建设、低空物流产业发展、园区要素集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唐大军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扣江津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聚焦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调研课题主题鲜明，建议务实中肯，充分展现出服务大局的履职实效和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相关部门要树立敢于把可能变成现实、把前沿理念变为具体实践的意识，系统梳理汇总，认真研究吸纳，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和工作实效，更好地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提升多党合作效能，推动我区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使命共识和发展共识，更加积极主动投身江津现代化建设，在深化政治交接中筑牢同心根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统一战线在高水平开放中的独特作用，聚焦开放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坐实民主监督，打造特色社会服务品牌，在双岗建功实践中彰显履职实效。要从严抓好自身建设，建强组织体系，锤炼履职本领，深入推进亲联党派建设，加强日常管理和内部监督，共同维护统一战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 8月13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到四面山镇，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并开展三季度飞龙河四面山段巡河工作，实地排查风险隐患，督导重点工作推进。在督导过程中，蒋华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四面山镇百日攻坚行动部署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基层群防群治、安全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随后，蒋华江沿飞龙河四面山段开展河道巡查，认真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管护、河道保洁、堤防设施维护等情况，详细了解常态化巡河、河道日常管控、汛期安全防范、污水治理等河长制落实情况，对巡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蒋华江强调，当前高温汛期风险叠加，是百日攻坚行动的关键冲刺阶段。
3: 四面山镇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全面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要严格落实河长制，常态化做好河道，
4: 确认这些鸽子是以何种作用被饲养的，但其造成的污染和扰民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盖楼顶作为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得私自占用搭建鸽舍。协会会员的身份

0: 尚不具有居民区养鸽的豁免权，而凌驾于管理法规和公共权益之上。希望街道社区能够加强对居民区养鸽行为的劝导，协会方面更应对会员如何正确养鸽进行培训和约束。会员在满足自己生活乐趣的同时，也要给他人营造一个和谐卫生的生活环境。民生无小事，健健喀罗什，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津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暂湿毛巾罩住。
5: 已经确定了数十种苏云金芽孢杆菌菌系及130多种它们的编码的杀虫晶体蛋白。那近几年呢，克隆 BTE 基因已经转入了植物，并且呢在植物体内高效表达。但是呢 BT 的杀虫蛋白对某些农业上重要害虫的作用的效果啊不是很好。那比如说这个鳞翅目的小地老虎等等。那第六种是侧孢芽孢杆菌，它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增强根系吸收能力，从而去提高作物的产量，抑制植物体内外与病原菌繁殖，减轻病虫害，降低农药的残留，改善改良这个疏松土壤，解决土壤板结这种现象，从而呢活化土壤，提高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增强植物新陈代谢，促进光合作用和强化叶片保护膜，抵抗病原菌。同时呢也可以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硝酸盐的一个含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吧。
6: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7: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6: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7: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8: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站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 为是八千座安，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明知儿孙是下流，故将钥匙用心收。儿孙自有儿孙算，莫与儿孙做马牛。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驯马专家。最近这些年，关于专家这个词儿似乎是产生了一些歧义，这个专家学者的专变成了板砖的砖。咱们来听听这位驯马专家到底是专家还是专家。
9: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10: 啊，
9: 哎呀，
10: 找你。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9: 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10: 谁姓马呀？啊，我姓李。
9: 啊，索马李同志。
10: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9: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10: 行了行了，你搞错了
9: 啊！
10: 你搞错了。
9: 搞错。
10: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9: 啊，不会的，不会的，
10: 啊，
9: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10: 嗯，
9: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10: 哎，我。啊，我自己乱了套了。
9: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10: 啊，
9: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10: 学过呀。
9: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10: 什么企业？
9: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10: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9: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0: 哎，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9: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10: 哦，
9: 是个驯马的专家。
10: 你还是个专家？
9: 是的，是的。
10: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9: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10: 好，
9: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10: 嗯，
9: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0: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9: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10: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9: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0: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9: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10: 晓得吗？
9: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10: 哎，
9: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10: 啊，对对，他还挺内行。
9: 嗯，
10: 你好好看看。
9: 我看一看。
10: 啊。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9: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10: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9: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10: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9: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10: 哦，这专。

0: 家还是个近视眼。
1: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2: 是吗？
1: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2: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1: 是的是的。
2: 那你就好好看看。
1: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哦，我晓得了
2: 晓得了。
1: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0: 哎，全是黑的。
1: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2: 是吗？
1: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2: 怎么？
1: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2: 哎，啊，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1: 就是长的白毛。
2: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1: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2: 呀，光学仪器。
1: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2: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1: 哎，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秃、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2: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1: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2: 哦，这匹马不行啊。
1: 差一点差一点。
2: 那好，咱们换一匹。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标马。
1: 黄标，
0: 这种黄色多好看。
1: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2: 那为什么呀？
1: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0: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1: 啊，对呀。
2: 是吧？
1: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2: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标马。
1: 黄标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标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标马？
2: 对，就是这种马。
1: 好的，我看一看啊。
0: 你好好瞧瞧。
1: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2: 哎，是男马女马
1: 啊。
0: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0: 哎，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1: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0: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1: 公马吗？
0: 哎，
1: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0: 公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0: 哎，那是辫子
1: 啊，
0: 那是尾巴呀。
1: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0: 多新鲜呢！
1: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0: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1: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2: 可以啊，
1: 嗯，
0: 对呀，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1: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2: 怎么？
1: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2: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哎。
0: 跳椅吗？
1: 是的。
0: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1: 哎，我和你讲
2: 啊，
1: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2: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1: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0: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1: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0: 那是为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那说的是人
1: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哎呀，
0: 嗨，他还乎呢！
1: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0: 那让他干嘛去？
1: 拉粪车。
0: 哎，拉粪车。
1: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0: 我这可是千里马，
1: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0: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1: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0: 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1: 最后一匹了。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哎，你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赤兔马。
1: 什么马？
0: 赤兔马。
1: 赤兔马
0: 啊，
1: 品种不纯吧？
0: 怎么？
1: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0: 哎，嗨。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
2: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骑的就是赤兔马
1: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0: 哎，对
1: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别？
0: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哎，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1: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0: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1: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0: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1: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0: 挽救？
1: 我可以训练它
0: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1: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批白龙马，懂不懂
0: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1: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0: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1: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0: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1: 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0: 哎，训我啊？这怎么回事
1: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我是那代用品，
1: 行不行？
0: 哎，行，我豁出去了。
1: 好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哎，我会。
0: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马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0: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1: 这是为你好啊。
0: 还为我好啊？
1: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0: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1: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0: 还有什么事？
1: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0: 好，
1: 面向我站好了。注意，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哎，不趴下、
0: 不行，这个啊，
1: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0: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桌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1: 不是，那练什么呀？
0: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多好啊。
1: 啊，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0: 行，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0: 怎么回事？
1: 转错了。
0: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1: 你那是向右转。
0: 哎，我这边是左呀。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1: 你要以我为准嘛。
0: 以你为准？
1: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0: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1: 向后转。你怎么跑后面去了？
0: 啊，他不是以你为准吗？
1: 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0: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吧，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
0: 哎，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嗯，现在就开始拉磨。
1: 不拉。不，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在这儿。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啊。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是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这好，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1: 这马拍马屁呀。
0: 我跟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次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他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

0: 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生气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气呛，
2: 还要拉什么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驯马专家，那下半时段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英宁和王月波，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拴娃娃，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谢谢各位掌声鼓励。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和我的伙伴王月波为您表演。
8: 是，
7: 王月波可是我们青年演员当中的才俊。
8: 哎，不敢当。
7: 最近您火了。
8: 哪里
7: 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天天有您的广告。
8: 哎，
7: 8月1号枪毙，不，那个
8: 不是，那叫广告。
7: 这8月1号开始播您的那个长篇评书。
8: 对，
7: 张广泰回家。
8: 对、啊、
7: 张广泰传奇
8: 啊。对，
7: 这是一个失传很久的一个评书节目。
8: 哎，
7: 解放以后好像很少有评书演员在演了。
8: 嗯，
7: 月波把它重新加工整理，通过现场录制带观众，又有笑料又有包袱，还是故事悬念层出不穷，
8: 是
7: 吸引观众，肯定是收视率相当高。
8: 哎，
7: 太厉害了。
8: 这也没什么，
7: 您说人家啊业余玩票能玩到这种程度，作为专业相声演员，甭管是徐德亮是李菁啊是何云腿啊，都是忘
8: 何云腿是谁，那孩子叫何云伟。
7: 哎呀，何云伟。
8: 对，
7: 没腿。
8: 哎，干嘛没腿啊，有腿没腿像话吗？踝子骨上面就是屁股，
7: 那不成闹钟了吗？
8: 就是、哎、
7: 这个何云伟
8: 腿，
7: 哎，长了点腿啊，长了一点、啊、
8: 长了点腿
7: 啊。这个
8: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7: 我主要是说业余演员能这么好，都是
8: 什么业余呀、
7: 啊、都是相声演员，我们是指着说相声谋生
8: 啊。我呢，
7: 人家不是，人家是票友。
8: 哦，
7: 您像我们演出，我们演一场挣一场演出费。
8: 嗯，
7: 人家演一场掏28000的都不往心里去。
8: 我干嘛不往心里去？
7: 你是不是每回都是花钱说相声？
8: 我不是花不花钱的，反正
7: 你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你说心里话，你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你是大家伙孙子。
8: 我，您说什么？
7: 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不是吧？
8: 哎，那还不止的。
7: 您有钱呢、
8: 哎，
7: 您看得出来，长得就跟富婆似的。
8: 嗯，你连男女还没分清楚。
7: 就说您长得特别富态。
8: 哎，
7: 家资颇丰啊。
8: 还颇丰、
7: 啊？当然不是说您这辈儿就有钱 啊，您这算富二代。
8: 哦。
7: 打祖上就有钱。
8: 哎，也谈不上有钱。
7: 家里穷的就剩下钱了，
8: 好吗？
7: 就跟废纸在院里堆着。嗯，当然您不是北京人，我记着是吧？
8: 对，
7: 老家在他们老家，咱们这儿啊，叫什么什么富婆啊，
8: 嗯，
7: 什么什么富翁啊，
8: 嗯，
7: 人家那儿没有这词儿，
8: 我们那儿，
7: 人那儿管有钱人呢叫菜猪。
8: 对，不对，
7: 他爸爸就是一大菜猪。
8: 你爸爸是一大黄狗啊？
7: 哎呀，
8: 啊。
7: 黄狗干嘛呀？
8: 泰猪干嘛呀？
7: 有钱呢，大泰猪都叫那么叫你？
8: 我没有那么叫的
7: 啊，
8: 有钱叫财主，大财主。
7: 哦，
8: 大泰猪干嘛呀？
7: 对对对，我说错音倒了，不是诚心打，不是诚心打。你爸爸是财主，那咱就待会儿再吃吧。
8: 是你爸爸是钢炖的。
7: 钢炖干嘛呀？
8: 财主干嘛呀？
7: 财富的主人啊。
8: 是后面那主啊，清音，知道吗？
7: 清音。
8: 对，这个点儿清音。
7: 财主。
8: 财主。
7: 财主有钱。
8: 嗯。
7: 当然，这个人啊，这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永远的十全十美。
8: 对，
7: 在座的每一位，台上台下所有人都算上，
8: 嗯，
7: 一辈子万事如意，这是我们良好的祝福。
8: 嗯，
7: 但不可能。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人生这一辈子当中就有一个小瑕疵。
8: 哦，我父亲哪儿差点呢？
7: 没有孩子。父亲来说，这不算什么小瑕疵，没关系。
8: 先生，先生
7: 啊，
8: 嗯，您这话我听得稍微的有点刺耳。
7: 刺耳？没有多高的音频呢。
8: 是，那我听着也别扭。我爸爸没孩子，我打哪儿来的？
7: 你打你们家来的。
8: 对，你还打你们家来的呢？
7: 是是是。
8: 这像话吗？是什么呀？
7: 哦，
8: 我爸爸没孩子，怎么会有我呢？我就是我爸爸的孩子。
7: 这要我没说明白。
8: 哎，
7: 这我没说明白啊。
8: 对，
7: 我得从头说。
8: 你从头说吧。
7: 您有一个小名，您还记着吗？
8: 我小名叫
7: 九一。
8: 怎么讲？
7: 什么意思呀？您父亲91岁有的您。
8: 我
7: 棒啊，这身体。
8: 什么棒啊？
7: 啊，
8: 91呢，还能有我吗？
7: 这我记得什么？
8: 我是9月初1，
7: 对，9月初1的出生生日
8: 啊，对，
7: 这纪念嘛。
8: 对，我小名叫九一。
7: 老头什么时候有的您？不是九一，
8: 没有那么大，40多岁。
7: 40多，40大几了才有你。这叫什么呀？
8: 这叫
7: 老来得子。
8: 对，
7: 当然有您了，天天当然是高兴了。
8: 那是啊，
7: 没您的时候，老头多着急，多难过，心里多别扭。
8: 嗯，
7: 您知道吗？

0: 金身。说完仨头。
1: 我妈这脑袋是铜的。
0: 没有啊。
1: 那怎么这事儿磕仨头？
0: 磕头是敲磬呢。
1: 你分开了话呀，这玩意这都裹一块说乱不乱呢？这玩意
0: 说完之后呢，掏出一小馅儿来要拴娃娃了。
1: 啊，这就拴娃娃。
0: 哎呦，拴娃娃可讲究。
1: 怎么讲究？
0: 你看娘娘怀里抱着一娃娃。
1: 拴他呀、
0: 啊？不，这是真龙天子。
1: 哦，拴吧他。
0: 得真龙。
1: 嗯，
0: 像你这听得见的那就不行了。
1: 嗨。我也
0: 哦不懂，我不懂
1: 啊。
0: 然后娘娘后背有好多娃娃，
1: 啊、
0: 那不能拴。
1: 那娃娃拴？
0: 这都替爬高了，将来摔了怎么办呀、
1: 啊？哦，也拴不得。
0: 啊，低处有娃娃也不能拴。
1: 拴他
0: 呀、啊？哎呦，这倒好，将来去低洼地，万一再有水呢？
1: 我淹怕了。
0: 是不是？然后就找半天哪儿有啊？儿在哪儿呢？
1: 啊？
0: 哎，哪是我的儿啊？
1: 啊？
0: 哎，发现这供桌了
1: 啊！
0: 掀开这供桌这帘儿，发现你在里边呢。
1: 哦，我在这儿呢。
0: 哎，不光你，
1: 还谁？
0: 还有你
1: 啊，
0: 有李菁
1: 啊，嚯，
0: 有何云伟，
1: 嗯、啊，
0: 有徐德亮。哎呦，你们四个人老老实实的跟那儿
1: 啊，看书呢，
0: 吸毒呢，
1: 嚯，抽白面呢。
0: 他们仨吸毒呢
1: 啊，
0: 您那儿
1: 我看书呢，
0: 住这呢，
1: 好，更厉害。战马飞针，
0: 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儿
1: 啊！
0: 赶紧就拴手
1: 啊！
0: 拴走之后到你们家，您还别说啊，
1: 怎么样？
0: 老和尚真灵，
1: 对。什么叫老和尚真灵啊？
0: 谁灵来着？
1: 老娘娘真灵。
0: 这老娘娘真灵
1: 啊！
0: 你妈这肚子越来越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鼓。
1: 嚯嚯嚯！
0: 哎呦，你们家吃饭都不用桌子了
1: 啊，
0: 在你妈这肚子上就行。
1: 没听说过。
0: 哎呦，这大肚子
1: 啊！
0: 你妈怀你可不容易。
1: 是喽。
0: 高手东西不够。
1: 怎么了？
0: 抻着你。
1: 哦。
0: 低手东西不捡。
1: 那干嘛？
0: 握着你。
1: 是。
0: 重活不干。
1: 那为什么？
0: 累着你。
1: 去你的！
0: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叫拴娃娃，
1: 哎，又叫高山求子，
0: 有点民俗的常识。过去这个结婚夫妇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就去拴一个娃娃，
1: 对，
0: 说这个能给带来福音，
1: 对，
0: 然后呢再生了孩子还得行二，
1: 嗯，
0: 这个娃娃哥哥呢算老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一定程度呢还得回到娘娘宫那儿去换去，往大了换
1: 哦，
0: 还得叫重洗
1: 哦，得洗。
0: 你到现在都没洗过吧？
1: 我没有，我不用洗。
0: 不用洗
1: 啊。
0: 这个岳波对这方面知识也特别了解，帮着我整理排练，还给我捧哏。为什么他熟悉啊？
1: 嗯，
0: 岳波除去相声评书啊，很多民俗知识各位都知道，经常在电视台里边做访谈节目，掌握的历史典故太多了。
1: 我们也是即问之学。
0: 您太客气了
1: 啊，
0: 触类旁通。
1: 对，
0: 什么都知道一些。
1: 嗯，
0: 杂学家。
1: 啊、不敢当。
0: 这用上了。
1: 嗯，
0: 岳波最近搬新家了。
1: 是。
0: 微博上您可以看到岳波家里那个豪宅呀、
1: 啊，
0: 装的好家伙、
1: 啊。什么豪宅？
0: 怎么不是豪宅呀、啊？
1: 哎，几十平米。
0: 是不是
1: 两居室？
0: 两居室是吧、
1: 啊？
0: 两居室几十平米。
1: 嗯。
0: 那个装修的相当的好。
1: 嗯。
0: 搬进去了。
1: 嗯。
0: 都是新楼，对门特别高兴。
1: 嗯。
0: 跟大明星住对门。
1: 我算什么大明星？
0: 哎呦，这多高兴，这以后听评书不花钱了。
1: 哎，没，我这一分钱都不少要的
0: 啊。这人就这么厚道啊。
1: 哎，我这还厚道呢，
0: 天天的就恨不得能长在王老师家里头
1: 啊。
0: 家里挺高兴。有几天啊，舞蹈王一博他们家来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意思？
0: 对门天人进口，
1: 好事儿啊，
0: 得了个大胖孙子。
1: 你瞧瞧，
0: 自从有了这大胖孙子啊，
1: 是
0: 这家天天打架。
1: 这就不对了，有这小孩应该高兴啊。
0: 哎呀，因为给孩子起名字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爷爷说了，我这好不容易有一大孙子
1: 啊，
0: 得按照我的思路给孩子起名字。
1: 起名字，
0: 家里说啊，您什么思路，怎么起名字呀？
1: 怎么起啊？
0: 我喜欢谁
1: 啊，
0: 我这大孙子就叫谁的名字。
1: 哦，
0: 这家人姓什么呢？
1: 姓什么呀？
0: 姓易。
1: 哪个易啊？
0: 容易的易。
1: 哦，那我知道
0: 啊，
1: 有个易中天，
0: 对，
1: 讲三国的。
0: 哎，这回咱们奥运会，这回英国
1: 就刚才得这个
0: 哈基 Q 得
1: 哈基 Q 是什么呀？什么射击射箭？
0: 哦，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也姓易，这个、
1: 哎、
0: 这就人家也姓
1: 易，这是奥运第一金呢、
0: 啊。对呀、
1: 啊啊，
0: 也姓易，老易就得一大胖孙子。
1: 嗯，
0: 爷爷说，我喜欢谁就得起谁的名字。
1: 哦，喜欢谁？
0: 您喜欢谁、啊？
1: 嗯，
0: 我就喜欢京剧大师梅兰芳。
1: 哦，老头爱听戏。
0: 我这大孙子就叫易兰芳。
1: 易兰芳，
0: 奶奶说这名字不行。
1: 怎么
0: 听不出男女来？
1: 哦，差点。
0: 听我的吧。
1: 老太太喜欢谁呀、啊？
0: 我喜欢侯宝林。

0: 老太太听相声。
1: 打年轻时候就恨不得嫁给他。
0: 好劲！
1: 我这大孙子呀，
0: 啊，
1: 就叫易宝林。
0: 易宝林，
1: 这名字听着像药铺。
0: 嗯，听着像买卖家的字号。
1: 对呀、啊，孩子妈妈说的，说妈，您起这名字太老了。
0: 是、
1: 啊。21世纪了，即便是起明星大腕的名字，不能太老了呀。
0: 啊，你喜欢谁啊？
1: 我喜欢周杰伦。
0: 这孩子叫？
1: 叫易杰伦。
0: 易杰伦是多少？
1: 听着像计量单位啊。
0: 就是。
1: 不知道，就因为给孩子起名打起来了。
0: 好吗？
1: 打得跟热窑似的。突然、啊、爷爷想想咱们别争了。
0: 嗯、啊、
1: 对门有王玉波王老师。
0: 哎，
1: 问王老师。
0: 谁问我吧？
1: 把王老师请来了。
0: 啊，
1: 哎呦，我跟您说，这孩子真不是我的，我求您别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问你这孩子是谁呀、啊、你给起名字。
1: 哦，嗨，他误会了，我就让您给我们这孩子起一名字。
0: 啊，
1: 王玉波说您也糊涂
0: 啊。
1: 这孩子叫什么？您说的不算呢。
0: 谁说了算呀、啊？
1: 听孩子的呀。
0: 您这更乱了。这孩子这么点，他懂得嘛呀？
1: 北京有一个讲究
0: 啊，
1: 出生小孩讲抓周。
0: 抓周怎么意思？
1: 就摆上什么小宝剑呐、啊，什么纸笔墨砚呀、啊，摆上小算盘呀、啊，拿着什么将来干什么？是文官呀、啊，是武官呀、啊，是沾钱呀、啊，有这么个讲究。
0: 哦、这有。
1: 您也是，您把什么？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在孩子跟前儿、
0: 啊，
1: 孩子抓住谁照片叫谁名字不得了吗？
0: 好嘛，这撞大运这是。
1: 嗨、哎，你说这主意好啊！
0: 啊，
1: 梅兰芳、侯宝林、周杰伦照片摆好了，
0: 嗯，
1: 小孩摆在这照片头了，一点点往上爬，
0: 嗯，
1: 抓着谁叫谁的名字，
0: 是，
1: 马上就抓着照片了。小孩一拐弯，拿着一瓶可乐，
0: 啊，那好办了，
1: 嗯，
0: 这孩子叫易可乐呀、啊，
1: 哪能叫易可乐呀、啊？
0: 这孩子叫
1: 易拉罐啊，
0: 是
2: 啊。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英宁王月波这段拴娃娃加上一个返场小段，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就是让自己在健康方面哈有这样的一些保障啊。那么话说回来，这是老人的需求啊，我们可以进行年轻人的一些关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小小骄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由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为大家奉送咱们的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旅游上新的玩法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隐藏款啊。最近江津旅游玩法上新了，江津文旅推出了超有趣的专属集章的打卡活动，江津12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参与，各 A 级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的旅游地图，踏上旅途去收集那些散落在山水间的通关印章。那么到底有哪些我们的集齐印章的地方呢？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只要集齐6个以上的印章，就能免费解锁一枚超精致的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把江津的绝美风光和人文之韵直接给贴回家。冰箱贴首批限量发售500个啊！快约上你的旅游搭子，一起来到江津，开启这场充满惊喜的集章之旅吧。活动的详情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江津区各 A 级旅游景区均可免费领取全区旅游地图，前往各 A 级旅游景区打卡集章，打卡收集6个以上的景区印章，即可免费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的冰箱贴一枚。冰箱贴的领取地址在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每张地图限领一枚，不可重复的兑换啊！也要注意的是，冰箱贴首批限量500个，先集齐先得到哦。那么我们的各大景点的盖章处在哪些地方啊？给大家做一个公告，活动时间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我们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盖章。第一个是四面山的游客集散中心，4楼东门游客中心；第二个是汇龙庄的售票窗口；第三个是中山古镇的游客集散中心；第四个是石笋山的游客中心；第五个是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六个是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游客中心；第七个是聂荣臻故里景区游客中心；第八个是江津科技馆的游客中心啊；第九个是石门大佛的大门处；第十个是洛来山的假日酒店；第十一个是鲁能美丽乡村格林七号乐园；最后一个我们的盖章的地方是唐河古镇的游客中心啊，都可以去景点盖章领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去兑换我们的这个冰箱贴。那么印章请盖在对应的预留的空白处，边缘也要对框整齐啊，整齐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么我们集章完成，可凭借手册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兑换江津区城市文创冰箱贴，每人每本仅限兑换一次，不可重复兑换，奖品数量也有限，兑完即止。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呢，也归主办方所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就是去到哪儿就喜欢去这个集这个印章啊。这次不仅可以集印章，还可以收集冰箱贴，特别是那种喜欢旅游的朋友，他觉得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个足迹，也要有一个地方的纪念。除了我们自己去可以购买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文创产品也好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也好，收集这个冰箱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记录你旅行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到我们江津来这些旅游景点都可以集章啊，最后换取我们的冰箱贴。那么江津呢，除了我们的四面山是5A级的旅游景区，大家都知道啊，望江台瀑布，我们每次啊节目当中都在给大家不停的推荐啊，因为四面山四平镇确实是在夏日当中最适合在我们江津游玩的，因为它的温度比起我们城区要低很多，只有年20多度啊，平均气温夏天只有20多度，而且它的空气，特别是推荐它大家去那儿洗洗肺，它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是上万个，这在重庆都是另外的任何一个景区相比都是遥遥领先的。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到我们的四面山去洗肺的话，去游览一圈，哪怕你中午不午休，你都不会觉得累啊，你就觉得这个大脑是非常的清醒的。下来我也问过相关的专家啊，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空气和负氧离子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这个不管是汽车的尾气，还是这个污浊的空气，还有这种工业的排放，会让我们总感觉这个鼻炎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大脑有时候处于这种缺氧的状态。但是到了四面山，通过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吸入以后，会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心肺都感觉到通畅的啊，鼻子也通畅的。也欢迎大家真的到我们四面山，马上又是周末了嘛，到四面山去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洗胃的清新感啊。我们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啊，我们的千瀑之乡加天然氧吧，97%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超高的四面山，这些我们每次节目都在说。那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说的还有我们城区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是国家的1级博物馆，非常难得啊。馆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建筑像火箭拖卫星，超有科技感。3000家文物加声光的电
展陈，沉浸式的感受聂帅科技主帅的一生。而且兵器广场还可以看真导弹战斗机，铜像广场拍照也超有仪式感，并且它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红色岩穴也是必打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它的每周一是闭馆的休息日啊，大家避开这。

都可以去啊。另外我们的陈独秀旧区陈列馆也是 C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陈独秀故居，清代四合院十强院里还原他最后的岁月，七个展区加五十件文物，看新青年如何点燃思想的火种。近期觉醒与新生特展也非常的火啊，文创周边超级有设计感，历史控和文艺青年必须得冲一波啊。另外呢，我们去到了四面山，在四面山附近的地方还有个地方我们也介绍过，叫做惠龙庄景区啊，也是我们的西南第一庄，它是清代的豪宅加民国的风情，雕梁画柱啊，非常的好拍这个大片，曾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电影感也拉满，现在变成了文博展馆，看巴渝民俗老物件，还能体验传统的手工艺，穿越感是直接拉满啊。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再次来到我们千里长雁的地方啊，中山古镇，870年历史的活着的古镇，也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青石板路加吊脚楼加这个骑栏过街楼，雨天撑伞走一圈秒变古风女主，而且我们的笋溪河穿镇而过，茶馆豆花饭手工苕皮是香到让你走不动路，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慢时光和烟火气，治愈系的古镇天花板。现在我们很多的古镇都感觉很商业化了啊，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走到我们的中山古镇，你依然能够看到保存完好的一些古建筑啊，他们的那种民风民俗，还有那种木质的房子，让你一下子真的是感觉到穿越到那个年间，特别推荐大家去吃他们的石板瓷碗啊，可以带回家去用那个锅煎一下，特别的香。还有那个我们的豆干里边裹着那个佐料，哎呀特别香哈，走到那儿这小吃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地方，刚才介绍了聂荣臻陈列馆，我们还可以去到吴滩的聂荣臻故里景区，也是聂帅的出生地，这里是他的故居加私塾加染房啊，看他如何从农家少年成长为开国元勋。旁边聂府家宴也是必吃打卡的地方啊，他的土鸡汤加200多种药食同源的蔬菜是养生又美味，生态农场可以摘果子品尝他们的养生菜，还有红色加田园加美食的这样的三重的快乐。说到这个聂府家宴，我们必须得再推荐一下，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啊，聂府家宴的他们的这个菜品非常的新鲜，不仅新鲜而且是原生态的，是他们的这个聂府家宴的老板自家的农场啊，超大的农场自己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蔬菜，比如说你只在药材上见到过的什么板蓝根啊，还有说到的蓝庆啊，这些都能在他那儿找得到啊，他那儿蔬菜新鲜的蔬菜板蓝根就直接给你端上桌了啊，既能够败火又能够清热解暑啊，而且是一道非常涮到那个鸡汤里，是一道非常可口的蔬菜哈，非常的爽口，推荐大家聂府家宴养生局必须走起。好，除了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呢，我们还有石笋山景区也推荐大家啊，它是西部秦山，确实是名不虚传。男女石笋直插云霄，云雾坪古寨啊，超有故事。此外呢，那儿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红心猕猴桃加有机茶叶啊，可以泡一杯有机茶，还有梅花鹿苑采摘喂鹿喝茶，一站式搞定。秦山广场拍照非常的漂亮，情侣打卡的圣地，也是亲子乐园的啊，好玩的去处。好的，我们这一站呢还可以去到这个江津的石门大佛啊，走到我们的石门镇，万里长江第一大佛宋代水月观音这个像啊，高达了13.5米，脚踏莲花，神态也非常非常的安详，贴金彩绘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这个
古寺依崖而建，七重飞檐加长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哈，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佛教文化家江景给你双重的震撼。好的，除了我们的石门镇，我们还可以继续游览咱们江津的唐河古镇。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唐河古镇，只要是不管大节小节，只要是有这个我们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我们的唐河古镇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观光游览去看明清建筑的一个好去处。它是以青石为基，雕梁画栋，三道寨门守护了千年时光，也是川东民居加徽派加吊脚楼的这样的一个混搭建筑博物馆。石锤啊，主街长达600米，小吃手作老茶馆都藏在巷子里，漫游也是大家真正正确的夏日的打开方式啊。除了我们的唐河夏日凉快的地方，还推荐一个，就是洛来山景区，这个离城区也不太远啊，森林覆盖率同样达到了90.6%啊。那儿有富硒的茶园洛来云雾，获得了金奖的茶品啊。另外鸡公岭还可以看日出啊，树屋避暑也非常有感觉。那它有那些民宿啊，民宿是依着这个大树而建的，修在这个高耸的树的旁边，你到了这个民宿就像住在这个树屋里边，特别的有康养的感觉，而且中老年和文艺青年都非常热爱，都非常喜爱啊。另外我们的小朋友夏天不知道去哪儿呢，也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江津科技馆啊，也是一个科普天堂，三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加互动的展品，让孩子们能够体验防震减灾还有这个儿童天地的乐趣，也是位于滨江新城的，和同时也解放了家长们的双手。好的啊，我们最后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能美丽，同时也解放了家长们的双手。好的啊，我们最后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能美丽乡村，这个我推荐大家稍微凉快一点的去哈。鲁能美丽乡村最适合的就是去这个去烧烤啊，去他的还有带孩子去格林七号乐园。

户外的活动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草坪也非常的空旷，适合大家组队啊，几家人一块儿去那儿，叫郊游也好，我们的露营也好，都非常的适合。它的稻田民宿加农耕体验，也是咱们城市人逃离喧嚣的啊，治愈系的乌托邦。

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祝贺咱们江跳线四岁啦。可能在我们的其他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江金融媒的各个推文当中已经看到了啊，庆祝我们江跳线四岁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推文了。但是我们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同样在这里要祝我们的江跳线四周年啊快乐啊。江跳线已经四岁了，我们都是4150万奔赴的当中的一员。2026年的8月6号啊，江跳线已经是开通运营四周年了，累计的客运量是达到了4150万人次。在2022年的8月6号的13:58，一辆蓝白相间的列车缓缓地驶出了站台。这是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江跳线。它正式开通运营那一刻，江津是沸腾了。28.22公里的轨道将江津与重庆城区的时空距离压缩至30分钟以内，开启了同城融城新的格局。四年驰骋不息，江跳线累计客运量达到了4150万人次啊。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也在留言说祝江跳线生日快乐啊，也希望江跳线顶山段早日开通。还有朋友说过江段早日开通，把客流拉上来，把间隔时间压下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建议收班时间适当延长，更利于出行。9点半后半个小时，也可以的。后期也可以根据客流再慢慢压缩发车时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朋友在说，昨天也去，就是在我们的这个4周岁的庆典的时候也去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庆祝活动，而且22年首发的时候他们作为乘客的首批体验也前去报道过，非常的有感触啊，一转眼已经是4年了啊。另外还有朋友还在说祝江跳线越来越好，早日的和老城贯通运营。还有朋友在说啊，早上在九龙园坐的第一趟去江津的车太方便了啊，6:38上车，6:56就到达了圣泉寺站，希望早点开通过江段，要是能延迟到晚上10点就更棒了啊。还有朋友在说恭喜江跳线，就是4年前开通没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圣泉寺打卡的合照太难得了，现在翻出来那会儿孩子们还不会自己坐轻轨，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啊！哎呀，我读着这些留言都非常的感动啊，感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的乘客们都是伴随着江跳线，江跳线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一同在成长啊，一同在从我们的江津跨越到主城。以前说的上市真的是耗时耗力，但是现在有了江跳线以后，给大家带来了着实的实实在在的便利，确实给江津也带来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各个方面的巨大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江跳线江小跳啊四岁了，我们也期待着跟江跳线一起能够继续驰骋啊，年年岁岁。爱上就别无选择。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市文联扶持作品成果展示，咱们江津区文艺家苏小林老师的作品雕塑作品烈火骑士龙麻子啊，也是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扶持。这次的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标中国文联精品创作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持续提升文艺创作组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2025年，重庆市文联持续优化扶持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了重点扶持支持项目三级扶持体系，对有限的创作资源实施精细化的配置，扶持工作实践经验文章精准滴灌陪伴成长，在中国艺术报进行了刊发。
1: 本集汇编了市文联2025年度主题文艺创作扶持结项项目，共计73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它的成果都饱含着艺术家潜心耕耘的心血和汗水，其中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展览赛事中亮相作品超过了97%，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这些舞台艺术类作品在舞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展演率达到了90%以上，设置完成并播出的影视类作品上线率在85%以上，文艺评论文章全部刊发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媒体，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在市文联提质行动中，扶持项目作品占比91%，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持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苏老师，苏小林老师，他是入选的2025年重庆市文联主题文艺创作扶持作品的美术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啊。而且我们的苏老师非常的年轻啊，96年出生啊，是中共党员，也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硕毕业于川美的这个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有很多的艺术成就，其中他这个烈火骑士也多次获得了全国的这个大奖，这次能够入选这个扶持项目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这个烈火骑士龙麻子，它是以2022年的重庆缙云山山火作为创作背景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去塑造了一位普通的摩的骑士在大灾大难中的英雄救火的形象嘛。在这个雕塑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刻画出人物休息瞬间的生动的情绪，以及它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守护啊和关心的情感，体现出了他大爱无疆的精神，展现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在肩的责任感。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对全国各地参与抗灾救援的各位英雄表示出了莫大的敬意。
0: 是的啊，作品后续还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这个进京的作品刊登于当代美术家杂志2024年第三期第145页，2025年4月参加全国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展，获得了优秀奖等多个展览，而且这一正能量的这个艺术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的反响。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苏老师啊年轻的苏小林老师啊，年纪轻轻但是成绩可观啊，也我们再次祝贺他，也希望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江津级甚至是重庆级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奉献出更多的文艺精品。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和大家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我为红军写歌》。

0: 四面山位于云贵高原大娄山系北翼余脉，当地人形容为四面山，四面都是山。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千沟万壑、林海茫茫的原始大山中，藏着一段91年前红军战士与村民之间一段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留下了红军桥与红军手记的红色印记，刻进了大山深处。近年来，我作为当地作家协会、通俗文学研究会以及文史研究会的会员，曾数次实地造访红军桥以及发现红军手记的林间老屋，每去一次都是一次红色教育，让我对当年的红军战士们肃然起敬。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参加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途经土城时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打响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战斗中负伤的七名红军伤员在程根、杨德志的安排下转移到后方隐蔽养伤，保存革命火种。
0: 不久，七名红军伤员辗转来到川黔交界的四面山红海村，在茫茫大山中，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村民唐树田父子的收留，把他们藏在九凤山、石岩寨和金龙寺山洞中，白天容易暴露红军伤员的隐蔽处，唐氏父子只好每天深夜背着背篓送饭送药。期间，唐氏父子还为红军伤员过了一个春节，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犒劳伤员。
1: 七名红军伤员在重峦叠嶂的四面山中得到了村民的照顾与保护，休养生息两月余，与村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伤愈临走际，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他们砍来楠竹，在小溪上搭了一座简易竹桥，方便村民过河时不再趟水踩石而过。后来当时的小溪因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变成了大小红海，原桥被淹没消失，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竹桥，便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一座更结实坚固的木桥，取名红军桥作为纪念。这就是红军桥的来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0: 为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特别是唐树田父子对红军伤员的精心照料，1935年4月6日凌晨，七名伤愈后即将归队的红军战士临走时写下了900多字的手记，详细记录了养伤经过和感谢之情，叮嘱唐家好好保存。
1: 这份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记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副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详细讲述了七位红军战士在四面山养伤的经历。手记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红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1935年4月5日晚，手记被唐家藏在墙壁夹缝长达70年，于2005年翻修老屋时意外发现，重见天日。
0: 这份红军手记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土城战役是在遵义会议10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0: 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命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记。
1: 红军桥、红军手记真实记载了那段60天生死相托、91年雨水情深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本土音乐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多次实地寻访采风，与当地音乐人黄良、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强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5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暮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10几万、20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10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十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三十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经过10万公里之后，绝对有必要更换更高等级的机油。在经历10万公里之后，发动机部件可能会出现劳损，使用更高等级的机油可以保护关键汽车的发动机部件，减缓发动机部件过劳损发生。一般都是7000到8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如果您在炎热的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高一些的机油；在寒冷地区，可以选择粘度稍低的机油。同时，机油机滤也必须要定时更换。别看机滤这个部件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机油滤芯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造成堵塞，不能再阻拦胶质、油泥等杂质进入机油，发动机的寿命也会受影响。所以在更换机油时，一起更换机油机滤是非常有必要的。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10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电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检查的密封件有气门式的盖垫、曲轴前后油封、变轴器油封，还有油底壳垫，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漏油情况。公里数多年限长的车基本都会出现一个两个渗油的地方，要格外注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十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啊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气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气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 BBS 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10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10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之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了生存，香菇透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市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
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看我们将进入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那个抖音号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对，小然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很亢奋？
1: 我为什么要很亢奋？
0: 因为立秋了呀。
1: 一点没有感觉到立秋了。
0: 那一点没有感觉到吗？你们觉得今天天气还比较缓和一些呢？
1: 哎，你要弄个说相比之前热的那个干烤起晒的话是稍微要好一点，
0: 就是热的有点尴尬，是不是？这个立秋可以这么说不？
1: 可以弄个说。
0: 对对对，天气啊，说立秋嘛，这个人家还说伏都还没有出，你跟我说立秋。但说实话哈，立秋真的是前段时间找好多朋友刷屏了、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必须安排上啊，好多朋友都是那几年对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真的有点执着哈、所以我都问大家是不是被那杯奶茶亢奋起来了呀。对，真的好多地方那个奶茶店真的接单都接个不停，包单呐 一天是增长了平时营业额的4-5倍左右，根本做不完，根本做不完店员支付，怎么办呢？
1: 只有蜜雪冰城可以闲。
0: 很闲，为啥子？
1: 因为平常你晓得我喝蜜雪冰城是因为它大杯，然后又很便宜，又比较便宜嘛，就很实惠。但感觉那个他用蜜雪冰城去请个人的心上人，好像不是很啊，给显得
0: 我不是很重视。你意思是说拿不出手呗？感觉哎，不存在。我觉得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最关键是啥子？心意，对不对？
1: 对的。
0: 哎，都是那种双向奔赴的那种需求，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哦，那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哦，那个那杯奶茶究竟价值多少钱哈？哎，说实话，哎，那个真的那个情绪价值，最近大家都是给满的，给到位了的哈。你看那个秋天一到了哈，哎。就说实话，对我们重庆来说哈，还不觉得那叫秋天，哎，伏都还没有出哈。说实话，那个立秋嘛，都是我们仅次于大暑、小暑的那个非常热的一个节气，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热。
1: 对的。
0: 啊，哎，然后但是那个天气啊，必须要一杯奶茶来解决那个事情。哈，哎，又防暑降温，又降温呐、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很高兴的那种。哎，那个情绪在里头，对吧？哎，那些奶茶店纷纷都是秋一杯，仪式感买单。大家都说，就是在这一天为这个仪式拿出了十足的这种诚意哈。哎，你看现在立秋了过后，好多朋友都说，谁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的把自己是，调理一下。那种各方面的身体，哎，我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到底那个立秋过后喝奶茶可不科学？我是很有那么一个疑问。
1: 我感觉立秋喝奶茶还是科学哟，那个天气逐渐转凉嘛，喝杯热奶茶是要舒服些噻。
0: 但是有位朋友跟我说，他说立秋喝奶茶还有一些说法，就是那个有个说法叫秋收润燥，你知道吗？哎，都是养生的一个原则来说哈，秋天过后要润燥，那我润燥过后，你喝了奶茶，比如说温度太冰啦、太烫啦、糖分太多啦、配料不太好的情况下，那是不是科学的一个定义就没办法界定？
1: 哎、有道理，
0: 确实哈。哎，那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子？比如说茶饮啦、身体调理啊，一定要一个是那方面的温度适宜。哎，温的水，哎，来下肚，常温选择比较好，糖嘛低低糖的，好，比如说你拿个鲜奶打底，那些总是比较科学的，还有那个加料小料，还是尽量的少加一些。好，另外再提醒大家是偶尔饮用，当然在秋天过后的那一杯奶茶，你喝上过后，就是提醒大家控制好这一些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科不科学，你自己来严格的控制，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这类都是科学的应用的一些建议哈、你看这个怎么样？好多朋友说，必须怎么样？没有朋友送，我都要自己给自己来一杯啊！一定要那个感觉要很好啊，对不对？是的，所以 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没得，两天有没有亢奋起来？但是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有种秋天的味道。同时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贴秋膘也很重要，
1: 该吃的时候了，贴秋膘该吃了。
0: 对，那个夏天加那个减肥的减了过后哈，哎，那个夏天之后大家要把那个肉食补充进去啊，要把身体调理好了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安排上红烧肉，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秋天的最好的一个好吃的菜是红烧肉，要安排起。哎呀，这个不摆了哈。接下来立秋过后的下一个五出伏过后，比方说那个羊肉汤也可以安排起了。你这会眼里面你冷个早都跟我讲那些啊，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对，萝卜羊肉汤啊，安排起。还有那个苹果蜂蜜烤鸭也行，烤鸭烤鸡那些香得很。还有蒜蓉的手撕茄子，还有红烧茄子啊，秋天的茄子最好吃哈、啊、哎，抓住最后一步茄子，然后提前安排上干煸四季豆哈，养身体的西瓜酥露都是西瓜，在秋天之前把那些西瓜呀啊，还有茄子啊、
1: 这样时令的蔬菜水果赶快
0: 吃，把它吃啊，很爽很爽很爽。所以说那个应激而食，我们为入秋打好良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怎么样朋友们？对，特别要注意的哈，近期的饮食安排。

0: 这个天气真的是立秋过后遇到了个三伏天，尤其是中伏，除了大家注意力那个方书讲温以外哈，特别要注意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对哪些一些调整呢？比方说我们立秋过后哈，不要忘了给家人吃一些立秋的很好的一些宝贝
1: 啊，
0: 对，比方说第一宝莲藕，大家晓得不？
1: 不晓得，
0: 藕丝上都是一生都是宝哈，莲藕都是最养人呐、特别特别的养人，它不仅营养很丰富，而且它烹饪方法也很多。对，藕丝儿拿来炒凉拌糖醋儿藕丝儿，大家吃过吗？平时我们江浙人还喜欢拿两个来煨糖，我晓得大家、煨个猪蹄子汤的话就觉得哇好有感觉哟，有铁球标哈，然后那个味道也很好，藕汤也很好喝。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出伏的情况下，我觉得强烈建议大家拿来凉拌，它同时拌一个糖醋味道，有没有觉得更特别一些？糖醋味道的凉拌藕丝儿，
1: 确实
0: 对
1: 不一样。
0: 哎，你藕莲藕把它切成丝丝，然后加点大蒜、海椒、油辣子、香菜、白糖、生抽、老抽、醋，还加点熟芝麻，朋友们很香。然后香油盐拌均匀都可以啊。如果还想加点其他的那个菜式的朋友，我觉得强烈大家，然后加点豆芽。要更清爽一些，加豆芽，拌起吃。然后如果想跟它加点浇点热油的，最后烧点油淋上去小米辣，哇那个很爽，朋友们，很爽又清爽又又下饭，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它同时也滋补身体。特别特别舒服。这夏天家你不一定非要吃那个藕汤，拿来的凉拌，整个那个糖醋汁儿。
1: 也很安逸，
0: 也很安逸哈。平常大家很喜欢吃那个，我想起那个糖醋味道那个，我们那个糖醋排骨也必须要安排上啊，热菜都安排一个糖醋排骨。如果你想解腻，都拿个清爽的那个小白菜汤就可以了啊，安排起哈。好，那是第一宝莲藕，拿来凉拌是可以的啊。第二宝我们是山药安排起。山药那个东西其实夏天家是气候比较炎热，大家晓得哈，尤其是立秋过后，秋老虎它会相当于再来一波，是继续它不走，舍不得哈。秋老虎都是来的，气温一高了过后，人都喜欢贪凉。比方说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冰镇的西瓜，西瓜吃了过后，雪糕啊吃了过后，都有点对自己的脾胃啊有点损伤。那种情况下来缓解和改善很好一个食物都是山药。记得那段时间多吃点山药，安逸大家那个煮点那个山药熬的那种各式的甜点那些都可以或者山药来整一个糕点也行。大家如果糕点没得那山药，我觉得很简单。
1: 我还是第一回听到
0: 山药蒸出来它自带一个糕状，蒸出来就是那个样的你要再加点料的话，山药加点红豆、白糖、牛奶，还有就是我们的糖桂花就可以了。把它们加在一起搅拌均匀，很舒服。山药去皮了，放在那个盘里头，冷水上锅，记到起，冷水上锅，大火蒸好过后取出来，然后用勺子擀皮，擀成那个泥。
1: 山药泥。
0: 对，山药泥大家吃过吧？可能在外面很常见，但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很方便，很快当。我也都是才开始，你记到起，蒸好过后再去皮都可以，要快当些。洗干净了过后。好，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牛奶，加点白糖，然后红豆儿也可以把它碾碎，也可以不碾碎，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山药里头搅拌就可以了。红豆洗干净，但是红豆就是要泡，提前泡个几个小时这样子记到起。然后冷水如果大火煮沸过后，转小火慢慢的炖，炖到过后扒凉过后取出来，然后跟山药里混在一起，放在那个模具里头放凉，最后放在冰箱里头冷藏个两个小时左右，朋友们就很好吃了哟。
1: 哇塞，那种冰的吃起不晓得好安逸。
0: 对，如果你最后取出来的时候撒了那个糖桂花，香，很香，软软绵绵，糯糯糯叽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哈，年轻人还要吃，同时养胃养脾。
1: 太安逸了，
0: 这个很好，今晚上可以做起来哈。好，这个是第二宝山药。第三宝我们的秋梨，梨子
1: 润肺。
0: 对，天气热都觉得舌头 都是老是相互索引，对不对？
1: 哎，
0: 口腔相互索引，我们心里都相互索引，大脑在控制你说，哎，该喝水了哈，都很干燥。好，那个时候吃点梨子是最好的。一般提到梨子，其实最好的方法都是吊汤。
1: 嗯，是。
0: 嗯，要么就生吃。
1: 嗯
0: 啊，这点分享跟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吃法啊，席子来烤梨儿，
1: 席
0: 脖子包起，把梨子烤熟。
1: 那么吃很好吃嘛？
0: 对，我跟大家有点意思。其实那个，我们把梨子洗干净过后，那个席脖子把它包好，
1: 嗯，
0: 完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一点都不去、啊、哈。在烤箱里头提前180度预热了过后，然后再选上下火，180度烤好的那个梨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大家吃过烤梨没有？这样吃就烤好的那个梨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大家吃过烤梨没有？这样吃就是他虽然说大家有没有会哎有没有影响，觉得会不会把里面的维生素啊营养素啊
1: 都烤没得
0: 了，烤没得了会不会，但是还好锡箔子烤起来它会让你比较暖胃一点。
1: 哦，
0: 嗯，就比如说你啷个那个复杂哟，都把它切成片片，弄个蒸熟啦也可以啊，拌个那个哎梨根也可以，这样也行，哎、
1: 可以，都
0: 是的，是的，也可以哈。哎，梨子那段时间安排起，朋友们，那是第三宝、第四宝，我们的南瓜。
1: 嗯，
0: 哎，南瓜，这个时候是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哟。大家可以发现，南瓜的膳食纤维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它的果胶果酸也很多，果胶，
1: 嗯，
0: 哎，它是胶质感满满的，它同时又很容易消化。我们夏季不是身体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吗？
1: 嗯，
0: 南瓜要补充点儿，哎，不管是北边南瓜也好，我们本地南瓜也好哈，哎，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好吃的南瓜粥啊，啊，南瓜做一些甜点呐、啊。
1: 等到中午才吃的南瓜绿豆汤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安排起哈！哎，夏天也是常吃的南瓜绿豆汤、
1: 嗯，
0: 但是如果入秋了过后，可以不跟绿豆在一起，南瓜建议大家单独吃。
1: 哦，那是啷个吃嘛？
0: 它都你可以做甜点噻，你可以蒸噻、
1: 哦，是，
0: 嗯是，你可以同时煮好了过后哈，哎加点牛奶呀，加点其他的一些。哎，啊，好吃的东西，北边南瓜最适合拿来蒸，加点糯米粉，加点牛奶、白糖，还有橄榄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出。哎，把它弄来，在锅里面烤，烤了过后转小火，哎呀，舒服得很。是的，很好哈。这是第四宝，第五宝，我们的红烧。红烧有没有天天吃的朋友？哎，有些朋友有那些习惯。
1: 红烧
0: 很好。对，我们江西人很喜欢吃红烧稀饭，有没有觉得啊？但是一般我们正儿八经正上市的红烧是8月份、哦、对才开始上市、哦、有没有觉得有些东西一年四季都买得到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正上市耶、哦、
1: 对的，
0: 来说哈、嗯，红烧它正儿八经是8月份上市，10月份下旬它才结束。
1: 嗯，
0: 它是正儿八经秋季的明星食材。不管你是吃烤红烧，还是煮个红烧稀饭儿，
1: 嗯，
0: 啊，朋友们，还有大家自制个红薯干儿没得？把它切成块块儿，煮好了过后、哎、晒干，很好吃的。大家吃过没有？
1: 那种一般这种红薯干儿烤。都是烧烤了以后它就更甜了，
0: 是是是，哎，就是我们在外面呐、啊，超市里面买的啊，还有都是那种坚果店啦、啊、杂货铺啊、哎、买那种红烧根啦、啊哎、不是大家无想吃就是先啊，很喜欢在一些店铺里头去买噻，买些小吃，眼里面经常很喜欢买那种啊红烧软的嫩的嫩的吃，那种嫩的啊，红烧红薯干啊，
1: 脆
0: 的那种，有两种、哦、两种我都觉得好吃，
1: 好吃，
0: 香水本来很很简单，我们红烧洗干净了过后哈，哎，把两头不好的地方切了，切成厚片、嗯、厚片过后红薯有点小的话就直接切成两半。好，我们把红烧冷水放在那个蒸锅里头，大火上气，再蒸个15分钟左右哈，只要筷子轻轻插头都可以啊，不要蒸过头。然后你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哈，喜欢带皮儿的直接拿那个竹子的那种带防蚊的那种虫网的那个簸箕哈，晒干都可以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如果不想带皮啊，晒干了过后去皮过后再晒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哎，这个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红烧干儿，我跟大家说，
1: 对的，
0: 对，很好吃，就最好就是三蒸三晒，这样才不会干干巴巴的。你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再晒一道，
1: 弄儿就会让它变滋润很
0: 多。对，是的。啊，而且老人小孩吃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他这样子多挤捣个河水粉、甜粉，他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啊，对头。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怎么样？入秋了过后，给大家介绍了五宝哈，朋友们安排起来。这是我们从前段时间的入秋的一杯奶茶，第一杯奶茶开始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到底入秋过后、立秋过后，我们到底喝奶茶可不可学？朋友们可以多了解一方面的知识哎。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身体哎有一个缓冲，
1: 对头，
0: 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个节气，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同时通过抖音江金融媒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到和大家聊哦。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6: 我叫振宇。
1: 我叫小芳。
6: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6: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6: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6: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同时大家有赶紧去关注抖音江津有美，我们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的一个互动哈，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050。小冉喜欢吃面吗？
1: 喜欢，
0: 喜欢哪？
1: 相当喜欢，
0: 相当啊！
1: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
0: 哎，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那个小冉不？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小个子女生哈，小板板儿哈。我们江津说的人是真的是，个头很小哈。哎，但你喜欢吃面，怎么长不胖呢？
1: 哎呦，我也不晓得啊，说实话那些面食就面煮的我都喜欢，馒头我也喜欢吃啊。
0: 啊，真的啊？
1: 对啊，超市啊，饺子啊，
0: 粑粑那些都喜欢吃啊。
1: 都喜欢吃。
0: 哦，汤圆啦，饺子啊，那些都喜欢吃。
1: 对的。
0: 哎，吃到哪里去了嘛？哎呀，不管不管，但是我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爱吃面的，包括川渝地区的朋友都爱，还喜欢吃面食。不要看到我们的面食不咋地，表面上不咋地，但是我觉得还是，哎，在我们川渝的那个面食里头，还是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四川的那个、成都的那个甜水面，大家是给我们嘛甜的。
1: 哎，对头，那那种就是它的那个面条就比较粗嘛，然后就很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劲道，很安逸，还有嚼劲，
0: 手工来搓的揉的哈，口感极其的有嚼劲儿啊，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哈，它人家是拿符合的那种特制的那种酱油，然后再突出一个回甜的一个口感啊，配上红油蒜泥哈、花生酱等等。它味道其实有一点微微辣，也有微微甜啊，咸咸的那种感觉。它又是干拌的，它跟甜水面，哎，不能说我吃不惯，你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哈，因为它第一口吃，它的口感很丰富。它你第一口吃进去，它是先是甜的上来。你可能吞下去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那个辣，
0: 哎，有点辣的，其实还可以啦，哎，但是我觉得嚼起还多劲道的，
1: 哎，
0: 牙口要好，不，那种不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头的朋友哈，有些朋友他说我喜欢吃趴点的，那不全他都行了嘛，甜水面，成都朋友很喜欢吃成都甜水面哈，哎，可以哈，很出名哈，还有就是广元的那个蒸凉面，吃过没？凉面拿来蒸，
1: 我没有吃过。那个是
0: 它那个蒸凉面有点像凉粉啦 对，它大米磨成浆过后蒸出来的，就口感还比较好哈。面条是蒸熟的，但是它就是有热凉面的那个吃法，就是凉面热吃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我们这边那个凉面的形态，就有点像，哎，我们的凉粉那种样嘞，咸煮咸吃。酸甜的、酸的、辣的、麻的、香的味道，就是一个凉拌佐料那种，又是热的。广元这个地方喜欢吃蒸凉面啊，它虽然打的口号是凉面，但人家是吃的是热的口味
1: 的
0: 啊，调料和煮法都是别具一格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广元哈，还有这。

0: 子都是我煮的，就是汤太多，还浇很多那个汤。那内脏牛肉面都是我的，还关键是内江牛肉面，我觉得还有点是，他那个牛肉臊子烂惨呐，那里熬的味道是怕惨呐，
1: 明明就黄，
0: 对，是入口即化那种，而且调味上，他不仅注重辣，他同时也很麻，
1: 哦，
0: 就有点很像，就是可以几乎等同于有点像江津的口味了，
1: 嗯，
0: 哎，而且他是那个是韭黄提香。
1: 嗯哼，哇塞，
0: 在哎内江牛肉面在四川很出名哦，
1: 嗯，
0: 晓得吧？啊，好，还有就是广安的武圣麻锅面，吃过没得？
1: 没有。
0: 武圣咸
1: 麻锅面，
0: 对，广安的武圣咸很出名，人家创始人就叫麻锅，很麻。
1: 那个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呢？还是？
0: 哎，关键是他那个麻耶，他那个面条哎。哈、哎，最主要人家妈还喜欢吃臊子那个浇头。
1: 哦，
0: 我们江西人吃臊子面，它不加花椒那些吧，少。
1: 哎，是清汤的。
0: 对，清汤居多。
1: 对头。
0: 哎，别个那个广安的那个武圣咸，人家都是那个浇臊子进去过后，关键是有麻。
1: 哦、
0: 对，哎，米子里的猪肉臊子很香的哈，哎，看起口感它就有点柔和，但是它也不稠。
1: 嗯。
0: 哎，不粘稠。还比较滋润，
1: 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哎，还要记得哈，那麻锅面在广安有点出名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宜宾燃面了。宜宾燃面，我去才到江津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才开始吃当惯，最主要是麻酱吃惯，或者慢慢的，我觉得哎，麻酱是香的，它不是那种。我第一口吃到麻酱的时候，哇，我打干哦，那种感觉太不好了，
1: 感觉整个人都遭那个麻酱糊到了。
0: 哎呦，人家别个人家宜宾燃面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著，人家油重没得水的哈，点火即燃，人家叫点火即燃，燃面能够燃起来的，面条其实松松散散的，还很亮。哎，都是那种干拌面的样子哈、
1: 哎。
0: 其实麻辣那个基础还是很好，像宜宾它的那个燃面还要加那个碎米芽菜、花生碎、
1: 哎、
0: 芝麻那些，它能突出一个香，又辣又香，口感都是香脆又丰富。
1: 嗯，
0: 对，还有那种碎壳壳儿，是不是？
1: 哎，
0: 吃的那种碎壳壳在里头，
1: 对，
0: 是吧？哎，都嚼起来很香。嗯。这个有嚼头哈，
1: 嗯，
0: 好，泸州有一个叫徐勇豆汤面，大家吃过没得？哎，燃面可能大家宜宾燃面要出名点，泸州那个徐勇豆汤面，哎，就有点像豌杂拿来加点汤，可以理解不？
1: 我能理解了
0: 啊，理解了哈，哎，就是那个豆汤，它都是那个，哎，就是豌豆，哎，豌豆汤啊，就是本地的那个黄豌豆跟大骨汤慢慢的熬。煨个好多个小时，然后煨得很软烂的那个汤底，哎呀，香惨呐！哎，那个都不适合吃那种麻辣口味了，啊，都适合吃那种，哎，光是浇上那个豆汤，趴的那种豌豆黑趴，然后炒香的那个肉臊，哎，这个我们的哎猪肉臊子，哎，相当霸道哈，哎，就适合吃香。好，乐山的临江鳝丝面，这个都适合那个鳝鱼的味道了，都要突出那个味道。新鲜的鳝鱼花生丝儿过后，那个香料烹饪出来，特别最后浇到那个面上的那个浇那个油，哎呦，
1: 香惨呐！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鳝丝嘛？它那个鳝丝就是整个，哎，一剥的话，几斤称？按斤给你称，20吗？40吗？50吗？哦，不止哎。好几十一斤起哦，二十说错了。好，那个乐山那个鳝丝那一家哈，是好几十一斤，一盆都十几百块钱。
1: 哇塞，
0: 大把大块钱拿回去煮面，
1: 好玩一点。
0: 哎，有没得直接把那个鳝丝当成面条能够直接吃，不加面条的朋友？可能有些
1: 真的鳝丝面，原来是龙儿真的只有鳝丝。
0: 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哪个说的，都是那个农夫鸭肠王啊。第一会儿在江津来开店的时候，几十年前呐、
1: 啊，
0: 在我们江津那个通台门那个美食一条街那个桥圈上面当头，哎，挨到那个肯美香辣虾旁边杆门面，真的第一家农夫鸭肠王、啊。第一天别个开张的时候，我去吃了过后，当场。人家是啷个吃的？直接所有的鸭肠摆满整个桌子，只吃鸭肠，

0: 直接往下面火锅汤底里面虾虾虾鸭肠，感觉连接起来一整个火锅里头都是那个肥肠，不是鸭肠，鸭肠，它压个鸭肠都像一个面条一样，只要鸭肠都吃成面条的感觉。
1: 哇塞，那个说起好爽噶、啊！
0: 对呀、啊，那个鳝丝也可以像那直接划成条条啦，直接变成面条也是可以安排的。
1: 好玩意
0: 啊！好，还有就是我想到起江津的面条，还有就是有一种就是刀削面很好吃。
1: 对头，它这种就还是要筋道点。
0: 江津刀削面开得有点老的那几家，原来三通街有家都很好吃，都没得了。现在唯一老点的，我觉得可能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七贤街那点啊，天香街神仙口往下面走点啊，旁边有个蛋糕店，蛋糕店有个乖乖下面那个门面，还有下梯坎，人家那个门面现在是年轻老板来接手了，妈老汉儿没住了。
1: 哇塞，那个还是骨头传承下来，
0: 传承下来的。刀削面还是相当的香啊，哈，还有都是二环路，还有一些刀削面，卡卡过过的又很好吃，还有长城路的也很好吃。好，那个狼山上面的也有一些刀削面都很香。好，还有都是那个四川的有一个大大面，就有点像刀削面的样子，它那是那个宽的那种面条。鸭安大大面，大吃过没有啊？这个面条就是很香很香很香，就是那个面呢。来打出来
1: 摔打，
0: 打对啊，面团不加碱不发酵，全靠手工来揉了搓搓搓搓，那种宽的那种感觉，口感非常的柔韧。
1: 那种全靠摔打出来的肯定是要柔韧些。
0: 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里头的朋友哈，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有没得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吃那个面条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就是不是那个坚实吗，就中间那十点过那个时间，我们吃煎食的时间是十点过。小学的时候吃煎食，包括初中，就是经常学校给我们做面条来吃。学校的面条就是这样，它不是刀削的，那个时候就是拿这种打出来的，就是还是很厚的，很长肚皮哦。哇，中午十点过吃了，中午又吃午饭，那个时候伙食还是开得好。
1: 那种好时候我那没赶得上啊。
0: 对，还是朋友们感觉到没有哈？所以说那个面条是有的说是的哈，很香的。今晚上有没有安排吃面的朋友？吃凉面稀饭的朋友，像人家都是说吃饭了。今晚上安排一个刀削面，
1: 可以。哇塞，天哪，我真的就安排刀削面，好香哦。
0: 牛肉刀削，将军很喜欢。那个汤圆儿都很香。牛肉汤那个香味儿，经常都是我们江津人吃那个刀削面呐，或吃其他的面食的时候啦，还有时候老板有些朋友还喜欢呛儿，老板你给我不要牛肉刀削，但是你给我加牛肉汤在里头。
1: 还有那种吃的啊？
0: 有啊，好，元熏香菜多加点。
1: 哇塞，好会吃哦！我今早就弄来吃嘛，
0: 可以
1: 搞一会儿。
0: 香得很哈，安排起哈，所以说面食，我们川渝地区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还有很多地方有那种关于那个面的那种吃法，重庆小面也是相当的独特和优秀的。哈，朋友们，你喜欢吃哪一种啊？不妨在我们的江津人味微信公众号去关注了我们那个号了过后，后台私信阿特严丽们或者津津有味儿哈，分享你今天喜欢吃的美食，以及你有什么美食日记、美食分享哈、美食心得都可以留言。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舍不得大家，周一到周五记到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另外记得抖音上去关注江津人味哈，我们每天我们的广播直播的那些节目，包括说我们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精彩晨光早上8点半到9点半，987在路上，我们的10点到11点，以及周二到周四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以及下午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津津有味，这几档节目都在抖音上同步直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讨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13号，区委召开2026年双月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调研成果汇报。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民革区委会、民盟区委会、民建区委会、农工党区工委、九三学社区工委、区工商联总商会、无党派人士代表、区欧美同学会、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和市级党外实践锻炼干部代表做现场交流发言。区侨联、区台联、江津中华职教社、区新专联做书面交流发言。各方均围绕调研课题，从打造全市核心铜材料产业基地、园区产业科创协同融合、货权经济培育、紧密型一供体改革、数字绿色通道建设、双向集散高地打造、通道法治保障建设、低空物流产业发展、园区要素集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唐大军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扣江津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聚焦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调研课题主题鲜明，建议务实中肯，充分展现出服务大局的履职实效和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相关部门要树立敢于把可能变成现实、把前沿理念变为具体实践的意识，系统梳理汇总，认真研究吸纳，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和工作实效，更好地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提升多党合作效能，推动我区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使命共识和发展共识，更加积极主动投身江津现代化建设，在深化政治交接中筑牢同心根基。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和统一战线在高水平开放中的独特作用，聚焦开放发展、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坐实民主监督，打造特色社会服务品牌，在双岗建功实践中彰显履职实效。要从严抓好自身建设，建强组织体系，锤炼履职本领，深入推进亲廉党派建设，加强日常管理和内部监督，共同维护统一战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
0: 8月13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到四面山镇，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并开展三季度飞龙河四面山段巡河工作，实地排查风险隐患，督导重点工作推进。在督导过程中，蒋华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

0: 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四面山镇百日攻坚行动部署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基层群防群治、安全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随后，蒋华江沿飞龙河四面山段开展河道巡查，认真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管护、河道保洁、堤防设施维护等情况，详细了解常态化巡河、河道日常管控、汛期安全防范、污水治理等河长制落实情况，对巡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交办，督促立行立改。蒋华江强调，当前高温汛期风险叠加，是百日攻坚行动的关键冲刺阶段。四面山镇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
1: 管理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居民社区内禁止饲养食用鸽等各类家禽家畜，违规饲养可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虽然目前无法确认这些鸽子是以何种作用被饲养的，但其造成的污染和扰民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盖楼顶作为小区的公共区域，不得私自占用搭建鸽舍，协会会员的身份更不具有居民区养鸽的豁免权，而凌驾于管理法规和公共权益之上。希望街道社区能够加强对居民区养鸽行为的劝导，协会方面更应对会员如何正确养鸽进行培训和约束。会员在满足自己生活乐趣的同时，也要给他人营造一个和谐卫生的生活环境。民生无小事，健健卡路时，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
0: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津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3: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4: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3: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4: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3: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4: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3: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4: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3: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5: 点钱、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3: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6: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咯，银行卡、工资卡、 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3: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5: 您不住金就住金，入学金、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社保退费，
3: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

0: 步步惊心。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0: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伏天的天气闷又热，游泳消暑足清凉，麻痹大意，出事不防你的常识要多讲。学生放假去游泳，家长的陪护不能忘，要去正规的游泳场，安全卫生有保障。自然水域风险多，淤泥水草在那深坑藏，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难落脚，同学们打闹追逐跑，脚下一滑
5: 他掉进去了。
0: 全社会共同行动，关注暑期儿童安全，拒绝野泳，防范溺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

0: 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7: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卷。

0: 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

0: 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堤。

0: 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8: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里布

0: 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擅救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科办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

0: Hello，Hello， 咱们收机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哎，新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来进行新一期话题的一个探讨。哎呦，说到这段时间哈，这些年呢，咱们这个居民呢，这个存款利率是逐年的下调，很多时候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是眼瞅着啊，这个今年很多的一些存款到期了哈，在2023年，许多人买的这个定期存款3年期的，到今年会陆续的到期，眼看着现在的这个银行存款利率那么低，所以很多有商业头脑的朋友早在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我记得那个时候20、30年前吧，咱们的那个黄金才300多一克，你看看现在涨了多少了啊，一克就是1000多了哈、涨了3-4倍吧。那个时候买的朋友呢，现在基本上是稳赚。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得到其中的一些商机呢？像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傻傻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房20、30年前那个房子也不是在涨吗？
1: 对，
0: 就使劲的买房子。你看现在房子亏到什么程度？黄金的价格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我不知道小冉哈，您家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早早的谋划，就给你买什么金啊、银啊之类的，为你以后结婚做打算，或者说这个纯粹作为家庭的对冲现金的这个存款贬值这个利率哈，来做一些对冲。
1: 哎，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跟我买过一些小黄金了，然后当时是比较便宜吧，在前一段时间那个金价要涨到快2000的时候，她当时就把一部分家里的这些闲置的黄金的首饰全部都拿去卖掉了，还赚了一笔钱回来。当时卖了得有好几万块钱吧，我记得是
0: 好几万块钱的金子哈。确实，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最近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操作？那从去年到现在的话，确实这个金价波动的比较快，
1: 对，
0: 有的朋友也看不准，你说我到底现在是买还是卖呢？哎，有的朋友说，哎呦，攒着就攒着，万一后面还要涨呢？还有的朋友说，哎，不好说，哎，万一后头还要跌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呢，就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啊，究竟好不好用啊？您会去买那个有溯源码的金条吗？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财经的理财是相关的哈。您今天呢对我们的话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说说您的投资的一些打算哈。在10年前，就像小冉的父母一样，20年前、30年前，是不是已经布局了黄金的一些储备啊？家里头的这样的多多少少会买一些。那您现在看到黄金这样的一些走势，究竟又作何打算呢？
1: 我们其实也怕哈，这个黄金现在做黄金造假的也确实多哈，以前掺一些别的元素啊，现在掺的什么做的一些金包银啊，这些很难，就用肉眼也很难看出来哈，然后去只有去专业的那些正规的机构去做检测，你才能够测得出来嘛。甚至有一些一些元素和金的密度由于太相似嘛，你那种光谱仪都不一定检测出来，你只有把这个金条融掉，你才能知道它的这个金的纯度有多少，它金到底有多少克嘛。
0: 对，确实也是哈，在过去一些年头，过去20年前、30年前，我们个人买金条或者是黄金首饰渠道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在金店里头买，像买金条，有的是在银行里头买，
1: 对，
0: 那么渠道是不一样，就即或是银行也有很多家。那前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叫什么呢？有一个咱们老百姓吧哈，把那个攒了多少年的那个金子啊给卖了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镯子，是一个金手镯，然后就拿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收 经营的这些店里头去销售。然后呢，那个店家呢就是很聪明哈，他说我让你看着，哎，称重是多少，我让你看着你这个金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剪刀去剪那个金子，居然就剪断了，因为金子真的金子是比较软嘛，
1: 对，
0: 但是剪着剪着的那个金子的横断面哈，它的剖面就发现了外面是包了一层金，还是稍微有点厚，但是里头呢就是黑乎乎的那个东西，其他的一些金属像钨啊啊其他的，那个店家说你看看你的这个金子，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哎呀，我买的时候我在哪个金店买的，商家跟我说是99%的这个足赤金哈，纯度是很高的，当时还给我出具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一个认证书，说这个金子它的纯度是怎样哈，如假包换哈，就放心买吧。哎，没想到呢，他就是现在缺钱以后，把他20年前这个金镯子拿来去进行一个出售的时候，取现的时候，却发现里头呢真的就是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根本就不是金子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金属。像这种情况肯定回收的这个店家他不认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他20年前买的，20年前这个商家在哪儿呢？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只能是自认倒霉吗？我估计咱们江津也好哈，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买点金手镯呀，买点金银吊坠啊，或者说纯粹就为家里的投资啊，对冲这个现金的一些

0: 就是怎么去确保我们买的这个金子是足金，因为张三家的，比方说周六福说他家的金子是那个纯度比较高，那金大福又说，那周生生又说哈，我们把这个所有卖金饰的这些商家都罗列一遍哈，几乎是在银行买金条啊，每个银行的这个金条，建行也在卖，中国银行也在卖，邮政银行也在卖啊，他们这个金条这些出处也是不一样的，它只虽然说银行它不产金条，但是它的这个金条呢是由某一些公司机构来铸造的，是放在银行来出售的，所以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不怕这个价格怎么的这个波动，就担心买到手的不纯不真。有没有一种渠道说20年前买的或者我现在买的，它有一个产品真正的认证书，它不是由某家银行出具，也不是由某个金店出具，
1: 对，
0: 而是由国家统一的这个权威部门来出具，这样子就会避免我们消费者买到假货。因为金子嘛，一斤那个一克多少钱啊？10克20克，这样算下来真是老贵了哈。你如果买到假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
1: 这心里也糟心啊。所以说，在这个今年5月份开始哈，这个中国黄金也是在推出了那种新的金条嘛，就可溯源的投资金条，就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老的金子一样，我们这那个认证书可能是假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你的发票弄丢了，你还没有办法去证明他的这个身份嘛。但这个溯源金条就不一样的哟，它每根金条上都刻着这种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二维码嘛，你用手机一扫，哇，这金条的前世今生全部都出来了哟。
0: 前世今生包括什么呢？这个金条这个金矿是在哪儿开采的？是由谁来开采的？然后它是由谁哪个机构来冶炼的？它是由哪个机构来进行收购的、进行铸造的？这些全部整个过程从矿石的开采到形成成品，整个生产链条全部都是一目了然。而且它不是说由张三家李四家好像民营的所谓的一些黄金协会来出具，它是由国家那个检测部门来出具的话，那相对来讲可信度就更高。当然现在呢，我们全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黄金协会哈，各种各样的矿石的金矿的一些产地，那如果说由黄金协会就是来出具的话，好像信用还没有国家，比方说像质检局之类的一些机构哈，来进行一个出具。那我们目前来讲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刚才小冉说的那个中国黄金推出的可溯源的投资金条，主要的还是由我们这个所在的某一家大型国企来出具的。但是这个国企的话，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来进行背书的，它也不是随便的什么那个小金矿啊小矿主啊自己开采一个什么东西，自己制作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些信用在里头背书。所以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投资金条这回事吧哈。不知道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前段时间或者说10年前20年就已经开始布局投资金条或者买一些金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买金饰跟买金条是完全不一样的。买金饰的话，什么吊坠啊、手镯呀这些，你拿出来，比如说10年前买的，现在拿出来我要去提现什么的，可能商家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咱们这个钱要折一点儿，那个要折一点儿，折到后头呢，让你这个就觉得不太划算啊。但是金条就不一样了，但是金条呢，刚才也说了，中国银行也在卖，建设银行也在卖，邮储银行也在卖。比方说我把我中国银行买的这个金条10年以后我拿到建设银行去进行一个提现，那建设银行可能他还不认，你这个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啊，我不认的，你除非在我这儿买啊，我可以认的。所以银行与银行之间都相互不是信任的这种。而且就是我们买了一些投资金条，就刚才小冉说的，投资金条一般银行会给你一个薄膜，把这个金条给封了，
1: 封住。
0: 然后旁边呢，我不知道你家里头是不是这样哈，旁边呢有一个，就是 就是出具一个说明书、质量认证之类的一个东西啊，也是塑封过的，和金条。

0: 一起塑封，有金条，有实物，有这个质量合格证书，还有发票，这三个东西必须同时存在。比方说十年前你买的这个东西同时存在，少一个东西，对方你在比方说邮储银行，你在十年前在邮储银行买的，那十年以后你拿出来说我就在你这家银行买的，现在我急需用钱，我想把这个金条给兑换成现金，你差了其中的一个东西，对方应该说都不认的，他就要求这三者合一。好，如果说你那个金条揣来揣去的，那个薄膜塑封给破坏掉了，哎，塑封给破坏掉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金条是在我家买的呢？因为这个金条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最多有一个克数，所以这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有这个二维码的话，它还是哎有一定的这个便利性。
1: 对，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证书还有发票什么的，你好很容易就已放不在了，放不见了呀。有二维码的话，只需要扫码我们就能够知道它这一个金条的前世今生，确实方便很多。
0: 各位亲爱的老铁们哈，家里头有没有金条？您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您信不信任它呢？有没有去检验过？是不是像商家说的那么可信啊？99%啊，95%啊之类的哈。欢迎到我们的直播间，随时和我们留言，讲讲您的投资金条或者是买金饰的一些故事吧。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将和您继续聊聊关于买金储金的那些事儿。
2: 您的青州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究竟好不好用。在节目的前十分钟，我们说到中国黄金啊，目前呢作为黄金产业的非常权威的一个部门啊，虽然说它也是国企，但是相对来说在整个国内的这个黄金企业当中，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它呢推出了在每个金条上打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咱们黄金生产的全过程。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就像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是唯一对应的。哪怕是我们说经常在某个银行发现的储存很多年那个塑封的那个薄膜给弄掉了，好，然后这个金条呢也无法证实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哈，不是这家生产的，不是这家卖的，他另外一家银行还不认。但是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咱们扫一扫的话，就可以比对出这个黄金它的产地、它的矿石在哪儿，它谁哪个商家来开采的，哪个商家来提炼的，最后由谁来进行出售的，整个生产的全链条都是一目了然。这

0: 就是黄金二维码带来的这个好处。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哪家我想去试一下哈。目前是有中国黄金哈，如果说你有兴趣，当然今天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了，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来解释出为什么说中国黄金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每个金条有唯一的二维码，它是唯一性的，会出台这个政策呢，背后的这个现实背景是怎样的，原因是怎样的。那么有了这个码的话，目前来讲哈，对于我们买黄金来说还是有一些便利的，就怕是造假呀，或者说某一些银行啊不认呐、等等等等。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也没有这个二维码呀，那怎么办呢？别担心，虽然说没这个码，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一些仪器可以检测你买的这个金子是不是像你说的质量合格证上说的多少的一些纯度哈，重量这些都很重要，它的纯度和重量直接决定它的价值是多少。好，我们来说说目前来讲哈，这个二维码究竟是怎么使用？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那这个二维码哈，它是一个叫四级闭环溯源的这么一个技术，只要你扫拿出这个手机，打开微信，对准金条上的这个小方码，我们这么一扫，然后就能看到这个金条它完整的档案了。首先它的这个原料这个金疙瘩到底是从哪个矿山上开采出来的，还是说是从一些回收市场回收来的，这些都一清二楚嘛。然后第二呢，也是知道这个这块金子是从哪个金链厂用的什么工艺变成的金条，然后出厂前的这个质检报告是什么样的，都一清二楚。当然它的这个如何流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到您所在的这家金店的，如何被摆上这个柜台的，它全部都有显示。以及如果您买到这个金条，后续您还想把它转卖出去，卖掉回收了，那么这个回收的环节也会被记录下来，这个金条的一生全部都在这个它的档案里面了。
0: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说到那个某一个食材，它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溯源码，就比方说我们端上餐桌的这个鱼，它是在哪里养殖的，是由谁来进行，就是中间商是谁啊，最后就运到这个餐桌啊，检测的这个过程啊等等，从农田被那个就是从水库，或者从水库有可能从鱼塘打捞上来的哈，整个过程都是一目了然的，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这指的是吃的方面。那黄金的二维码的话，它直接的就是从它的生产环节到我们的销售环节，整个开采的过程啊，铸造的过程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而且它这个防伪的核心哈，也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呀，它是一个物理编码加了加密算法这种双重的绑定起来的，就每根金条的码和它的数据哈，就是一把锁配一把钥匙，是唯一对应的，不存在说你复制了这个码贴到别的金条上就再扫。
0: 可能有人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准备干这个事儿。
1: 对，这种一扫也不行的，因为后台的系统它会进行对比，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码其实是一个另一个分身了，就会直接报警提醒说这个码存疑，是过不了关的。
0: 对，所以有的朋友说，我这家的金店我也没这个码，我自己就买那个中国黄金的金条，把那个码给复制过去哈，这是完全通不过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什么，我就想到了以前就是咱们那个买药品
1: 啊，
0: 它也会有一个码，
1: 对，
0: 会去扫，扫了以后这个药品到底是第一次销售还是第二次、第三次销售，它也会亮红灯的。所以我们消费者拿到这个药盒有一个码啊，你去扫一扫就知道了，这个药究竟是出售过的药，再来进行药店的一个第二次销售。遇到这种呢，咱们就可以不买，是可以进行举报的。那黄金二维码也是这样，别人去篆刻一个什么码，然后呢，你通过相关的一些就是检验，就发现这个码 它是存在疑点，那么要。

0: 想造假作假是根本混不过关的。
1: 嗯，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哈，就万一我这个人就是粗心，我就是个马大哈哈，我把这个塑料这个塑封膜我也拆了、然后二维码我也磨花了，那怎么办呢？
0: 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些亲戚也是买了某家银行的这个金条，他有一个金条塑封好了的，塑封好旁边呢还塑封了一个质量合格证书，就是我们的这个证明这个纯度有多少、重量有多少，是由哪个机构销售的啊，还有呢还有发票，你想这个金条可能还在，那发票这些纸质的东西我存个十年二十年搬家什么的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哈。
1: 对，
0: 像真的是扫一个银行他是不认的，因为他在出售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那家亲戚三合一哦，少一个我们是不认的啊，务必良好的保管，所以这个确实有一些难度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黄金二维码的话，那我们在就是把这个金条来变现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1: 嗯，因为现在是三码合一码，这个溯源二维码它是塑料这个塑封袋上证书的二维码有的，然后金条上刻的这个数字的编号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它现在又有了这个微型的二维码呀，这个三个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其中一个丢了坏了靠另外两个也能够查得到哈，就算到了最坏的情况这三个全部都看不清了，我们也能拿着当初的购票的发票，还有这些电子的订单，我们也能通过现场的这个仪器检测来给你的金条验明正身嘛。
0: 首先那个二维码它是直接刻在金条上的，它不是说就跟咱们贴个什么商标一样哈，时间长了就磨损掉了，它是凹刻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讲那个东西放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会变形，都不会说变模糊了什么的，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不是故意的暴那种暴力的破坏嘛，一般都不会出大问题。
0: 你说遇到火灾那化了那确实没
1: 办
0: 法，
1: 没
0: 办
1: 法了，
0: 因为金子它的熔点还是比较低的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买的这个什么金饰啊，感觉纯金的它的样式比较少，但是加了其他合金的，加了银啊或者加了其他的一些铂金在里头，这个黄金的款式就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熔点太低，工艺师要想做成更复杂的更好看的形状，但是太容易化了，就由于它自身的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是为什么黄金真金不怕火炼啊，这就是这个道理，一烧它就融化了啊，不像很多的一些什么钨啊，一烧还是铁坨坨啊，这么一坨。
1: 对，而且搞了那么大一堆高科技哈，像什么这个溯源的科技啊，这个金条还不加一分钱哦，因为官方的承诺是说这个
0: 二维码不加一分钱，金条是要钱的。
1: 对，这二维码不额外给您加钱，这个溯源的金条和普通的投资金条定价是一样的嘛，而且他们也计算过了，这个二维码刻上去它的损耗特别特别小，只有0.0002克，这个成本
0: 忽略不计，
1: 对，可以忽略不计嘛。
0: 对，有的朋友就是很在乎哈，因为一克金都是1000多，你把这个二维码给我
1: 刻上去了，
0: 那我这个金条表面就凹凸不平的，那损失的这些金子怎么算呢？我就不划算了，但说的20克可能就没有20克了哈，就纠结这个重量问题。刚才小冉也说了，损耗只有0.0002克哈，忽略不计啊，基本上呢是不会让您的折现以后的价值损失多少的。所以这个举措呢是我们应该撇粑粑账哈，因为从来都没有相关的一些黄金金条销售企业在它的产品上刻这个二维码，让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通过扫码的方式。那确实意味着要想作假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了啊。刻了这个二维码相当于就打了一个诚信的戳，让我们这个黄金的销售成了一个标准的服务。至于以前咱们有的也不能说人家卖的就是假金子，他没有想到现在造假的人心思那么多，心眼那么多，所以他也没有刻什么二维码。那话说回来了，刚才我也提到一个话题，20年前买的，30年前买的，比方说小冉你妈妈10年前就开始在给你买这些金子啊，作为嫁妆啊，或者说作为其他家庭的投资

0: 打算，他也没想到啊，商家也没想到哈、那这些金子又怎么去衡量它的真和假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其他的这些金条儿、老金条儿和除开中国黄金以外的这些品牌的金子，那怎么去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没有黄金二维码。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4: 您的清蒸鱼。
5: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6: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继续停留在调频 FM98.7， 继续来收听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黄金溯源二维码来了，到底好不好用啊？对我们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您曾经家里头也是囤了一些老金条，或者说也买了除开中国黄金这个品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金子啊，也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也想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辨别啊自己买的金子的这个真伪啊？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买金的一些消费者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江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啊，关注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进行话题的互动，我们将和您来探讨来分享。首先给大家

0: 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中国黄金出具的这个黄金二维码，不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品牌的金店啊这个企业来出具，它是有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背书，就是南京国检啊。什么叫南京国检？就是位于南京的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它是由国家信用来作为背书的一个检测金银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1: 对，
0: 也不是说哪个民营企业那个金店自己的私有财产。目前来讲，中国黄金率先走出来，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来出具这个二维码，它本身是非常的具有底气的，因为有官方来检测，有官方来进行一个背书。那以前咱们很多消费者手里的这个老金条，20年前、30年前的没有这个黄金二维码，或者说除开中国黄金以外，其他的什么朱大福呀、老凤祥啊、周六福啊这些金店的这些金子哈，怎么去辨别这个真伪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检测方法的。那怎么去检测呢？首先呢，还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老金条没有赶上数字变化，但是金子的这个价值它不会消失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抗战剧什么的，遇到一些特殊时期哈，咱们地下党员用个小手绢掏出了七八个金条，哎，这是什么？我的党费哈，因为他特别有钱，或者说这是某某某的一些党费，作为过路的一些盘缠，这个金条呢可以，因为在那个时期嘛，买药不方便，买西药不方便，金条就是硬通货啊。
1: 对，
0: 作为路费或者买药的钱或者买武器的这个钱，虽然那个时期咱们这个就是民国时期那个货币它的价值波动很快，但是这个金条它是硬通货呀，它不会随着我们货币的变换它的价值有所折损。对，所以就是那个时期啊，你想想看，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黄金的硬通货哈，可以对冲现金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赶上咱们这个黄金的数字化，但是黄金的价值不会消失，我们怎么去辨别它？或者说有的朋友说，我想把我的老金条卖了去买这个中国黄金的，也是可以的哈。现在金价确实也是挺划算的，你20年前、30年前买的，那时一克300多呢，也有的一克500多，也有800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赚了啊。您可以走人工加权威的老路啊。
1: 对，
0: 首先呢可以原路返回，到哪儿买的回哪儿去，您到银行买的就回银行去，您到品牌金店去买的那就去金店了。
1: 对，我们就只要把这些当年的发票啊、收据、小票这些，或者是哪怕你一个发黄的旧盒子哈，你通通都可以带上，这些都是你金条的原始的档案嘛，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回购的效率。当然如果什么凭证都没有了，我们也不用慌哈，我们可以直接去正规的金店或者是检测机构，他们有很专业的机器叫光谱仪，能够当场做这个无损的检测，很快就能告诉你这个金的纯度。这个而且黄金这东西哈，机器只认是不是金元素，不管你是哪一年出的，乾隆年出的，或者是你昨天刚出的，只要纯度够哈，它就是值钱的，它就是硬通货。
0: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权威的很老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哈，火试金法哈，叫什么真金不怕火炼。
1: 对，
0: 能够把金子融了的精确到万分之几的这个纯度，那就是真正的黄金。这也是黄金价值的最终的裁决啊，谁也骗不了谁。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些想要换银子的打算哈，换现金的一些打算，那么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一些方式。当然了，有的说那现在是中国黄金这家品牌商推出了黄金二维码，那你橙子小冉，你们今天是不是在给中国黄金打广告？是不是让我们去买这个东西哈？我们一定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是把这个新闻，中国黄金出了黄金二维码，它背后的这个由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些举措？给大家说说啊。当然了，有的咱们消费者说，或者其他的那个金店说， 你中国黄金确实你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你就觉得由南京国检给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那我们就是假的吗？那你怎么去证别证明自己是真的呢？你也可以去找南京国检
1: 合作，
0: 去刻这个二维码呀。
1: 对
0: 啊，你也可以啊。
1: 对，
0: 人家是走出了第一步，把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处理，你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处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哈，如果在未来一些年头，老凤祥也好，金六福、金大福啊，这些周生生这些也好哈，
1: 对，
0: 你也想去做由南京国检出具的国家信用背书的质量检测证明，也是刻一个二维码，那也来证明自己的这个纯度哈，有国家信用背书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哈，今天不是说在这儿你要把其他的金子卖了去买中国黄金的，不是这个意思。未来你也可以去观望一下哈，如果说你就认这个二维码，那除了中国黄金以外，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品牌黄金也有刻二维码的这样的举措，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的。
1: 就我们消费者，我们认的也不是某一个牌子某一个品牌嘛，我们认的其实是国家认证的这么一个标准
0: 金字招牌。
1: 对，所以说未来最好要是能够有统一的一个平台，我们扫谁的码哪个品牌的码都能查到的话，那真的就太方便了。
0: 对，当然这个质量检测刻这个二维码的话，最权威的还是南京国检，国家经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1: 对，
0: 当然现在呢，很多行业协会它和某一些机构来合作，它也在刻各种各样的码呀，或者是它没有推出这个码，也出具各种各样的一些质量认证证书。所以刚才我说的，你到中国银行买的金条，你在邮政银行，你在建设银行买的，它背后的有可能是山东的某一个冶金中心出具的质量合格证书，有可能是什么广州啊，有可能是北京啊，各地都有，但是唯独就缺少了由南京国检国家经营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最最具有权威的这个合格证书，就缺少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目前来讲的话，您过去在某家银行买的某家金店买的，你要去把它换现，你可能只能回到原地去。那可能就是我张家买一点，西家买一点，王家又买一点，可能要到不同的这个原来的这些地点去一一的进行变现。
1: 是的，
0: 确实挺复杂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也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咱们买个菜吃个肉哈，这个食品追溯溯源码都还没整利索呢，黄金这个东西更复杂，真的是能够搞定吗？那确实也是这样哈，咱们食品安全码，小冉，你家里头买菜会不会看那个有没有食品安全码？有的就买，没的就不买。但是感觉前些年在推出这个东西，执行的好像不太到位哎。
1: 因为我们家的话买菜基本都是去那些菜市场、一些小摊小贩，
0: 更没有这个食品
1: 对
0: 追溯码了。
1: 对，更没有了。
0: 是，那黄金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朋友有在问，你这个食品那个安全追溯码都还没整明白，你就整那个黄金，那牵涉到的这些企业就更多了哈，能不能搞定？哎，这个质疑呢是很正常的，因为食品溯源和我们的黄金溯源由于难度和驱动力不同，所以执行到位不到位还是千差万别。
1: 这首先它的这两者嘛，它的力驱动就不同的。你看你买一捆青菜，你贴个码，如果说你这个青菜能造假，或者说它有什么质量的问题，可能也就罚几百块钱，但是你一个金条造假的话，就动辄是几万十几万的这么一个赔偿哈。所以说这个黄金行业哈，特别是这些正规的大企业，它都有极强的这种利益的驱动力去搞这个溯源，好把自己这个真金白银跟外面的这些
0: 小作坊呀，
1: 对，
0: 小矿产企业呀，
1: 对，
0: 分别开来，
1: 对，划清界限嘛，对。
0: 就像咱们食品溯源这块，你说一到秋天的时候， 满大街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啊，它能供应全国14亿人的餐桌吗？你觉得可能吗？全国各地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哈、啊，中秋节前后，哎。

这个超市说我是阳澄湖，还有的那个网上也在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哪那么大的产量呢？所以那个我们买到这个东西，大闸蟹别人送的也好，自己买的也好，它有没有这个食品的溯源码？没有，很多都没有。就像咱们猫山的西瓜一样哈，咱们江津猫山西瓜很好吃，但是那个小摊小贩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超市也在说我的西瓜是猫山的，农贸市场也在说我们的西瓜是猫山的。据本地人讲哈，猫山西瓜它就是那么有限的一些土地，它绝对不能供应整个江津市场，还别说是供应到那个什么重庆那些，咱们不是每个江津人都有幸吃到猫山西瓜的，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食品追溯码在里头啊。所以为什么那些网友担心的食品追溯码都没有搞明白，你又去搞那个黄金追溯码，觉得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啊。刚才小冉也说了哈，利益驱动不同啊，咱们这个大闸蟹呀，猫山西瓜呀，这个你说它假的假的，它也吃不死人啊，它假的无非就是其他不是阳澄湖的，就是李澄湖、张澄湖的。

0: 地头的农民，或者是小作坊，再到这个菜市场，这个环节就太多太散了，我们很难去追溯到底是哪个农民种的吧。然后但黄金它的产业链就特别短，而且很集中嘛，它就从矿山挖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去那个金链的黄金销售品牌嘛，然后再从这些品牌就总店运输到全国各地的这个黄金销售品牌嘛，然后再从这些品牌就总店运输到全国各地的这些具体的零售的门店来嘛，它这个高度的管制还有它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就像在一个高速公路上跑嘛，我们给每辆车都发一个这个追踪器，就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
1: 嗯，是的，所以这就是食品追溯码和咱们黄金追溯码，出于各种原因来讲哈，黄金追溯码它能够执行到位，但是食品追溯码确实目前啊还用时间来检验哈，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确实这个源头太散了，小商小贩太多。
0: 嗯，对，这个小商小贩太多也涉及到它的监管也比较难嘛。
1: 嗯，
0: 然后黄金它自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京国检这些由国家队直接进行的检测，这种入场的背书嘛，这个本身就是给上海黄金交易所做检测的，他自己黄金这个南京国检来做这个推动溯源，他的信用级别就很高，而且一来就能够覆盖到这个主流的合规的金条上面。
1: 嗯，是的，所以说黄金溯源这回事儿的话，他能够执行到位，他是出于本身的专业能力，他能达到。动力能得到哈，还有从监督力来说，有国家这个信用作为国家检验检测中心这个信用背书的话，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它是比食品溯源更容易做成的，也是更容易让人信服的哈。至于其他品牌的一些黄金要不要跟进，那就看您自个儿了。目前来讲的话，好像中国黄金有点是拔得头筹的哈，因为是有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可能作为消费者在买金子的同时呢，有点儿心里头有点打算，有点主意了哈。这个技术的话，那已经在落地执行了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买不到，您是可以买到的。你在那个中国黄金那些柜台，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哦，不好，感觉又像是在打广告了。好，不是的，你可以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来就是摸一摸，看一看，
0: 感受一下，
1: 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就是好像不存在的东西提前在那儿吆喝。
0: 对。
1: 所以从今年5月份开始呢，中国黄金的投资金条它一定会有这个二维码，而且未来将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强制标准。今天人家是进行率先吃螃蟹走出来第一步了，那未来的话要想让中国的投资金条能够更有权威性，还必须强制性的走这条路，都要经过相关的国家信用背书的检测中心来进行一个出具相关的一些东西，不是说你某个省有自己的那个什么检验检测中心，你到云南买玉石有云南的检测中心，你到新疆去买玉石有新疆的检测中心，那这两个有可能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啊，是吧？
0: 对，
1: 那个什么由国家来出具的，它的信用等级就更高，所以可信度也就更高。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趋势也确实已经很明显了哈，以后大家就是你一个黄金就有自己的一个码，这已经是未来的图景了。我们以后买
1: 必由之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哈，讲了关于黄金投资金条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二维码的一个现象，我们聊到它背后的一些背景，是由中国黄金这个国内非常具有话语权，非常具有权威的一个龙头企业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是由南京国检国家金银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一个二维码，这是由国家检测中心的一个信用作为背书，是非常权威的。那虽然说它是率先走出了一步，但是在未来的话，它一定会成为行业的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今天还有一些金店没有跟进，还有一些银行没有跟进，没关系，我相信观众们消费者们购金子的这些百姓一定会用脚来投票，你究竟愿意买哪儿的更可靠的这些金条。
0: 对。

0: 所以说这个趋势很明确了，但是可能也有人要说了，那我手里的老金是不是就贬值了？也不是，我们赶紧也回家把这个老金条和他的发票啊、证书所有的相关的这些证明哈，全部归拢在一起，我们妥善保管起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资产最重要的出生证明啊。而且我们也得记住一个买金子的原则嘛，就是不贪便宜，然后去正规的金店买，不管是线上线下哈，这些远低于国际金价的金条100%都是坑，我们回购也一定要去银行啊，还有品牌的官方店啊，不要去找路边摊进行回购哈。
1: 对，今天还在哈，隔几天就是大甩卖哈，再过几天人都见不着，店也见不着，可能就变成什么炒货店啊、零食店啊、奶茶店了哈，人都找不着了。
0: 对，所以说也不要贪便宜哈。当然这个中国黄金走出的这个第一步是很好的，这个好制度的成长呢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品牌银行能够加入到这个二维码溯源追溯的这个行列里面。对对对，也期待国家能够建立出一个统一的查询平台嘛，让所有的合规的金条一扫码便能知道真假。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从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开始，但是聊到的是整个社会最稀缺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信任哈。我们买到的这个金子不知道它的纯度怎么样，因为节目开头还说了，这个店员一捡里头全是污，表面镀了一层金，这种就是商家太坑人了哈。
0: 对，
1: 那消费者怕买到这个假金子，我的这个金子拿到有些机构去检测或者是换线什么的，商家也会担心你提供的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所以社会最稀缺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哈。但是这个信任呢是可以用制度来进行建造、来进行弥补的。技术是冰冷的，它是来守护每个人的血汗钱，因为金子10克、20克什么的，它的价格还是不菲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不管是金子这种贵金属啊，还是其他的食品安全怎么怎么地，都希望呢能够有更健全的一个监管制度、监管体系，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守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健康啊。食品安全就是守护健康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小冉，你妈妈给你买的这个东西，等到你的孩子这一代哈，这一代觉得它还是真的啊，还是能够经得住检测的。
0: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买到的不管是新金条还是老金条都能让我们拿得踏踏实实的，然后传承呢也能明明白白的。
1: 是，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节目过后可能也去去看热闹，中国黄金那边去看热闹，可能也想着把自己的金子拿去做检测，或者搜一搜家里头那些发票还齐吗，那些质量合格证书还在吗，赶紧的去归齿导齿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吧，那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啊，祝大家手中有余金，心中也有数。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节目，再会吧，
0: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
6: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呀，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

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她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她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5: 有。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明知儿孙是下流，故将钥匙用心收。儿孙自有儿孙算，莫与儿孙做马牛。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驯马专家。最近这些年，关于专家这个词儿似乎是产生了一些歧义，这个专家学者的专变成了板砖的砖。咱们来听听这位驯马专家到底是专家还是专家。
7: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哎呀，
8: 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7: 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8: 谁姓马呀？我姓李。
7: 啊，索马李同志。
8: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7: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8: 行了，你搞错了。
7: 啊，
8: 你搞错了。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7: 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8: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7: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8: 学过呀。
7: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8: 什么企业？
7: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8: 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7: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8: 哎，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7: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8: 哦，
7: 是个驯马的专家。
8: 你还是个专家？
7: 是的，是的。
8: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7: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8: 好，
7: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8: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7: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8: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7: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8: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7: 乌骓马啊，我晓得，我晓得。
8: 晓得吗？
7: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8: 哎，
7: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8: 对对，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7: 我看一看。
8: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7: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8: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7: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8: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7: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8: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7: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8: 是吗？
7: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8: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7: 是的，是的。
8: 那你就好好看看。
7: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
8: 嗯，
7: 哦，我晓得。

0: 了，
1: 晓得了。
0: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1: 哎，全是黑的。
0: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1: 是吗？
0: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1: 怎么？
0: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1: 哎，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0: 就是长的白毛。
1: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0: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1: 呀，光学仪器。
0: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1: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0: 哎，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鲁巴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1: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0: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哦，这匹马不行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那好，咱们换一匹。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标马。
0: 黄标，
1: 这种。

0: 脸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噜巴涂，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1: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0: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哦，这匹马不行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那好，咱们换一匹。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0: 黄骠，
1: 这种。

0: 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1: 这可是最后一批了，
0: 最后一批了。哎，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啊，品种不纯吧？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哎，
1: 嗨，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对啊。
0: 这个马有什么特别？
1: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哎，
0: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哎，
1: 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哎，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哎，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啊，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的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这是为你好。
1: 还为我好？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思想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不趴下？
1: 不行，这个啊，
0: 就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0: 啊，好好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嘛。哎，
1: 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出来。
0: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

0: 老孙，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哦，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哎，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1: 不拉。不，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在这儿。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是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
0: 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啊，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匹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呦，
1: 说马拍马屁呀。
0: 我跟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 挺好。

0: 匹马让他给毁了。
1: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
0: 哦，参加比赛了。
1: 哇，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0: 是啊，
1: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0: 什么叫你的了、
1: 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0: 全没看上。
1: 他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2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
0: 是啊，
1: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0: 冲上去了。
1: 呛呛个气呛个气，
0: 要拉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驯马专家，那下半时段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英宁和王月波，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拴娃娃，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谢谢各位掌声鼓励。接下来这个节目我和我的伙伴王月波为您表演。
7: 是，
6: 王月波可是我们青年演员当中的才俊。
7: 哎，不敢当。
6: 最近您火了。
7: 哪里哪里，
6: 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天天有您的广告。
7: 哎，
6: 8月1号枪毙，不是那个，不是
7: 那叫广告。
6: 对，8月1号开始播您的那个长篇评书。
7: 对，
6: 张广泰回家。
7: 对、
6: 张广泰传奇
7: 啊。对，
6: 这是一个失传很久的一个评书节目。
7: 哎，
6: 解放以后好像很少有评书演员在演了。
7: 嗯，
6: 月波把它重新加工整理，通过现场录制带观众，又有笑料又有包袱，还是故事悬念层出不穷，
7: 是
6: 吸引观众，肯定是收视率相当高。
7: 哎，
6: 太厉害了。
7: 这也没什么，
6: 您说人家啊业余玩票能玩到这种程度，作为专业相声演员，甭管是徐德亮是李菁啊是何云腿啊，都是忘
7: 何云腿是谁？那孩子叫何云伟。
6: 哎呀，何云伟。
7: 对，
6: 没腿。
7: 哎，干嘛没腿啊，有腿没腿像话吗？踝子骨上面就是屁股，
6: 那不成闹钟了吗？
7: 就是、啊、
6: 这个何云伟哎，长了点腿啊，长了一点、
7: 长了点腿
6: 啊。这个
7: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6: 我主要是说业余演员能这么好，都是
7: 什么业余呀、
6: 都是相声演员。我们是指着说相声谋生
7: 啊。我呢，
6: 人家不是，人家是票友。
7: 哦，
6: 您像我们演出，我们演一场挣一场演出费。
7: 嗯，
6: 人家演一场掏18000的都不往心里去。
7: 我干嘛不往心里去？
6: 你是不是每回都是花钱说相声？
7: 我不是花不花钱的，反正
6: 你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你说心里话，你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你是大家伙孙子。
7: 我，您说什么？
6: 是不是只是说相声吃？不是吧？
7: 哎，那还不止的。
6: 您有钱呢、
7: 不，
6: 您看出来长得就跟富婆似的。
7: 嗯，你连男女还没分清楚。
6: 就说您长得特别富态。
7: 哎，
6: 家资颇丰啊。
7: 还颇丰、
6: 当然不是说您这辈儿就有钱 啊，您这算富二代。
7: 哦，
6: 打祖上就有钱。
7: 哎，也谈不上有钱。
6: 家里穷的就剩下。

0: 钱了，
1: 好吗？
0: 就跟废纸似的，在院里堆着。嗯，当然您不是北京人，我记着是吧？
1: 对，
0: 老家在他们老家，咱们这儿啊，叫什么什么富婆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富翁啊，
1: 嗯，
0: 人家那儿没有这词儿，
1: 我们那儿，
0: 人家管有钱人呢叫菜猪，
1: 对，不对，
0: 他爸爸就是一大菜猪，
1: 你爸爸是一大黄狗啊？
0: 哎呀，黄狗干嘛呀？
1: 菜猪干嘛呀？
0: 有钱呢，大财主都叫那么叫你？
1: 我没有那么叫的
0: 啊，
1: 有钱叫财主，大财主，
0: 哦，
1: 大财主干嘛呀？
0: 对对对，我说错，晕倒了，不是诚心打，不是诚心打，
1: 啊，
0: 你爸爸是财主，那咱就待会儿再吃吧。
1: 是你爸爸是钢炖的，
0: 钢炖干嘛呀？
1: 财主干嘛呀？
0: 财富的主人，
1: 是后面那主啊，清音。知道吗？
0: 清音，
1: 对，这个点儿清音，
0: 财主有钱，
1: 哎，嗯，
0: 当然这个人啊，这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永远的十全十美，
1: 对，
0: 在座的每一位，台上台下所有人都算上，
1: 嗯，
0: 一辈子万事如意，这是我们良好的祝福，
1: 嗯，
0: 但不可能，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人生这一辈子当中就有一个小瑕疵。
1: 哦，我父亲哪儿差点呢？
0: 没有孩子。对于他父亲来说，这不算什么小瑕疵，没关系。
1: 先生
0: 啊，
1: 嗯，您这话我听得稍微的有点刺耳。
0: 刺耳？没有多高的音频呢。
1: 是，那我听得也别扭。我爸爸没孩子，我打哪儿来的？
0: 你打你们家来的？
1: 对，你还打你们家来的呢？
0: 是是是，
1: 这像话吗？是什么呀？
0: 哦，
1: 我爸爸没孩子，怎么会有我呢？我就是我爸爸的孩子。
0: 这怨我没说明白。
1: 哎，
0: 这我没说明白啊。
1: 对，
0: 我得从头说。
1: 你从头说吧。
0: 您有一个小名，您还记着吗？
1: 我小名叫
0: 九一。
1: 怎么讲？
0: 什么意思呀？您父亲91岁有的您。
1: 我。
0: 棒啊，这身体
1: 什么棒啊？
0: 啊，
1: 91呢，还能有我吗？
0: 我记得什么？
1: 我是9月初1。
0: 对，9月初1的出生生日
1: 啊。对，
0: 这纪念嘛。
1: 对，我小名叫91。
0: 老头什么时候有的您？不是91，
1: 没有那么大，40多岁。
0: 40大几了才有你。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老来得子。
1: 对，
0: 当然有您了，今天当然是高兴了。
1: 那是
0: 没您的时候，老头多着急，多难过，心里多别扭。
1: 嗯，
0: 您知道吗？
1: 没我的时候
0: 啊，
1: 我忘了，记不恨清了。
0: 没关系，
1: 不，咱俩会说人话不会？
0: 怎么了
1: 啊？没我的时候，我能知道吗？
0: 哎，家里祖上没跟您念叨过？
1: 跟我念叨这干嘛呀？
0: 我给您说说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您家里老人跟我念叨的。
1: 没我的时候。
0: 嗯。
1: 哦。
0: 老头没他的时候。
1: 什么意思？
0: 根本就不像现在似的这么高兴。
1: 那会儿，
0: 那脸嘟嘟的跟水似的。
1: 不乐意吗？
0: 那脸跟挂了霜似的。
1: 是。
0: 那脸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1: 我说你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0: 我就说他就没乐过
1: 啊，就说没乐过，
0: 连个乐呵都没有，整天就在书房里头待着，
1: 嗯，
0: 就靠看书消磨时光。
1: 对，
0: 你说你看什么？无非就是看看闲书呗。
1: 对，
0: 四大名著，
1: 哎，
0: 翻烂了，不停的看，《金瓶梅》，
1: 对，
0: 《肉蒲团》，《灯草和尚》。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巧的了，
0: 您别介意啊。
1: 啊，
0: 老头不认字儿，
1: 嗯，就为看画儿，瞅里边那插图，
0: 有一个放大镜看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就是靠读书消磨时光，
1: 哎，
0: 看着看着就烦了，
1: 那是
0: 仰天长叹
1: 哦，
0: 哎，天哪，
1: 天哪
0: ，
1: 嗯。
0: 人家是怎么了？
1: 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是啊，
0: 想想人家西门庆。
1: 嗯，等，想西门庆干嘛呀？
0: 哎，西门庆啊，
1: 啊，
0: 是个淫棍呢。
1: 啊，
0: 我也是个。

0: 银棍。他有后，我怎么就没后呢？
1: 你缺德缺的呀。
0: 不是，就是老头就是做个比较仰天长。
1: 不是比较，有拿自己比西门庆吗？
0: 他不就看着书赶上一个这人物挺熟悉的。
1: 行行行，没有这么比的，比正面人物
0: 啊。是这那么多英雄人物
1: 啊，
0: 赤诚疆场，
1: 嗯，
0: 都有后人。
1: 对，
0: 我怎么没后人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坏了，这句话、隔墙有耳，
1: 让谁听见了？
0: 小丫鬟听见了。
1: 哦，
0: 赶紧到内宅报告你母亲。
1: 哦，
0: 说老员外呀、又在书房里边仰天长叹呢、这闷闷不乐好几天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1: 哎，
0: 说完之后你母亲说了，来呀，
1: 嗯，
0: 搀我去书房。
1: 哦，搀着去。
0: 说完这话
1: 啊，
0: 八个老妈子四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一个人、要不然都不走，
1: 脚小啊，
0: 没腿。
1: 对，我妈跟何云伟似的，也没腿。
0: 何老了搁那儿连动都不动呢。
1: 是啊，那没腿那动得了吗？
0: 这
1: 笑话，哪能没腿？有腿啊，
0: 有腿
1: 、
0: 有两条假腿。
1: 对，
0: 一个
1: 假腿，
0: 一个卡口，一个裸口的。
1: 什么像话呢？
0: 啊，
1: 还卡口的、裸口的，还
0: 啊，
1: 真腿
0: 啊？对，有两条真腿，
1: 对，
0: 两条假腿。
1: 你妈才四条腿呢。
0: 不，那你说几条真腿，几条假腿？
1: 是两条，不是他这个什么，两条都是真腿。
0: 哎，两条都是真腿
1: 啊！
0: 安上之后呢，小丫鬟搀着。
1: 真腿干嘛还安上？
0: 不是说就是小丫鬟搀着老安人。
1: 哎，老安人
0: 搀着老安人到书房了。
1: 啊，
0: 到书房之后，
1: 要这怎么意思？
0: 老太太没注意踩着猫尾巴了。
1: 好嘛，把猫抱走。
0: 我说老员外呀，
1: 啊，
0: 每天您都是欢蹦乱跳的。
1: 对，不什么
0: 啊？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那怎么说呢？
1: 欢天喜地的，
0: 每天您都欢天喜地的
1: 啊，
0: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1: 是啊，
0: 我问问您，
1: 嗯，
0: 我是缺您吃了，我是缺您穿了，
1: 这话对，
0: 我还是缺您带了。
1: 哎，
0: 我还是缺您奶了
1: 啊？什么
0: 奶样儿了？这回是俩手运用一个舒展的动作。
1: 好，这玩意儿大喘气受得了吗？那吧，哦，缺我爸爸
0: 奶
1: 样
0: 儿。
1: 哦，
0: 你父亲说，哎呀，夫人
1: 啊，
0: 我没问你，你反倒来问我。
1: 嗯，
0: 我问问你，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1: 取出来，
0: 取
1: 过来。
0: 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
1: 啊，
0: 有300多年吧。嗯，
1: 我妈是碧球，您看见没有？
0: 是，
1: 像话，300多年，30多年，
0: 30多年吧。
1: 哎，
0: 招啊！
1: 嗯，
0: 30多年，你给我生下一儿，你给我养下一女啊。
1: 问出来了，
0: 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
1: 这话也难点。
0: 你母亲一听，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是。
1: 奶奶袋框给扣上点吧，你不要紧呐，你
0: 不是老太当时就生气了。
1: 啊，生气也不能这样，怎么了这是？
0: 你说这个女性最怕提就这事儿啊。
1: 那倒是。
0: 好嘛，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你也说我不生不养。
1: 啊，
0: 还告诉你说
1: 怎么
0: 别还在你们家不生不养
1: 啊？
0: 想当初我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就没少养活。
1: 啊，什么
0: 小花猫
1: 我都给摔死，养活那玩意儿干嘛？
0: 就喜欢宠物。
1: 好嘛，说话大喘气。
0: 养活小花猫。
1: 嗯，
0: 你个老糊涂虫。
1: 嗯，
0: 不生孩子呀，你得鸡。
1: 对，
0: 你父亲姓对，我得鸡呀。
1: 嗯，
0: 你
1: 嗯，
0: 就是你爸爸鸡的，你妈呢倒的缸，你舅舅呢给挑的早市给卖的，
1: 我是酸菜，你看没有？鸡酸菜啊。
0: 不，那我说不上，那叫
1: 积福积德
0: 啊，叫积德。
1: 哎，
0: 你得积德行善。
1: 对，
0: 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得积德行善。
1: 嗯，怎么积呢？
0: 您父亲为您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1: 干嘛？
0: 求子啊。
1: 哦，
0: 烧香啊，
1: 是这意思。
0: 为您去过峨眉山，
1: 那为了我。
0: 去过九华山，
1: 那为了我。
0: 去过武夷山，
1: 为了我。
0: 去过狼牙山，
1: 那是为了革命的胜利。
0: 胜利 没有。
1: 狼牙山干嘛？
0: 都有神圣啊，
1: 哦，
0: 还去过咱京西
1: 啊。
0: 哎，就门头沟那叫。

0: 什么山？你说就在嘴边上。
1: 那山多了，您说哪座呀、啊？
0: 就有那个宫
1: 啊，
0: 那叫什么？叫妙峰山
1: 啊。对，那京西妙峰山。
0: 妙峰山，
1: 嗯，
0: 今儿开庙门还记着吗？
1: 4月初1。
0: 4月初1开庙门。
1: 嗯，
0: 你母亲大年初二就开始梳洗大便。
1: 这是什么？梳洗大便？那叫梳洗打扮。
0: 不，你母亲头发长，留一大辫子。洗头发，梳洗那大辫子，梳洗大辫子，你以为呢？
1: 大辫子，不是，他那也太早了。
0: 我跟您说啊，
1: 正月初2到4月初1，好像还4个月了。
0: 现在您去妙峰山，您去看去，永远进门头一股香已经烧好了，就为烧这头一股香，就跟那个哪儿雍和宫
1: 啊，
0: 大年三十初一烧香，大年三十已经从雍和宫那儿排到北新桥了。虔诚啊，
1: 排一站地的都，
0: 哎，就争着烧这头一股香，
1: 那得早去，
0: 早去、
1: 嗯、
0: 就得早点做准备，
1: 是喽，
0: 八个老妈子，
1: 嗯，
0: 4个小丫鬟给你母亲梳头，梳头、
1: 嗯，
0: 什么什么丹凤朝阳啊，二龙出水啊，这头都不梳
1: 啊，这梳什么头？
0: 火车头，
1: 火，
0: 在一间儿，各家里头连锤子都不用砸，核桃全用这个，这车在倒水里头用你母亲一刀就行，
1: 什么火车头？美人头，
0: 美人头，
1: 哎，
0: 那还带花，
1: 带花，
0: 什么什么？你猜带什么花？
1: 来，那玉兰花，
0: 不对，
1: 半兰花，
0: 不对，
1: 茉莉花，
0: 不对，
1: 那带什么花？
0: 葱花，
1: 还刷酱不刷呀？
0: 他要是喊要薄脆了，
1: 什么薄脆？你妈才是摊煎饼的脑袋呢！
0: 葱心绿的花，
1: 您把那心绿都带出来，
0: 葱心绿的花，
1: 啊、
0: 还擦粉，
1: 擦粉，
0: 擦粉，您才擦什么粉？
1: 那就是官粉，
0: 不对，
1: 那红粉，
0: 不对。
1: 彩粉
0: 不对，
1: 香粉
0: 不对，
1: 擦什么粉？
0: 团粉，
1: 勾芡、啊、
0: 白呀？
1: 什么白呀？团龙的粉，
0: 团龙的粉
1: 啊！
0: 然后呢，就洗澡去了。
1: 哎，那不白茶了吗？这粉，
0: 他不满意，重新来，要不然早准备呢。
1: 哦，再来来二来来，
0: 啊、对呀、啊哦，多的满意，多的算，精心装饰啊，然后还要换衣服。我没想到啊。嗯，我可没想到，听家里老人说的啊，
1: 嗯、
0: 你们家住那四合院前后三进的院子，
1: 那倒是，
0: 摆满了后院那院里边摆满了，整箱整箱的，全是你妈的衣服。
1: 对，我姥姥家当年陪去。
0: 呦呦，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
1: 嗯、
0: 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嗯，打开一箱你妈的衣服，整院都是你妈的衣服，你妈的衣服摆了一院子你妈的衣服。
1: 你要再这么着，我可报警了。我怎么听见骂街呢？您这玩意儿，
0: 不是就是老太太衣服就摆满了，大全是。
1: 就说我妈衣裳多就完了。
0: 哎呦，没想到那么多呀！
1: 啊、
0: 都说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你母亲的衣服，哎呀，穿扯了去了，几辈子都穿不完，七里八拉脱光了，赶紧换衣服。
1: 脱光了？
0: 啊，
1: 在院子里脱光了换？
0: 她穿着鞋呢。
1: 那也是光的呀。穿着鞋管什么呀？
0: 这老太太说你们脸都冲那边去，
1: 脸冲哪边根本就不能有人，
0: 没人没人、
1: 啊、
0: 她就是简穿的简单一点，
1: 对，
0: 一个小手绢上面俩鞋带，
1: 好嘛，兜兜，你知道吗？
0: 这可不旧社会吗？老人嘛，
1: 把衣服穿兜兜，
0: 换好了之后赶紧派车妙峰山，
1: 妙峰山
0: 到了妙峰山底下了
1: 啊，
0: 你父亲先下车
1: 啊，干嘛？
0: 跑到这边开开车门把你母亲抱出来，这个时候赶紧就得喊，
1: 嗯，
0: 开始敬山。
1: 不是不是，我妈干嘛还抱出来的？您看，
0: 这不就跟结婚一样吗？
1: 结婚也不能这么抱着，你看这玩意儿跟抱猫的似的。这个
0: 不是
1: 这么搀下来就可以了啊？
0: 哦，行，搀下来。
1: 啊，对，
0: 我不知道，但我、
1: 啊、那您就别学了就完了，
0: 给搀下来。懂什么叫敬山吗？
1: 敬山什么意思？
0: 把山上闲杂人等一律轰走。
1: 哦，这谁说得起？
0: 这得要不趁钱不趁人办不到这样。
1: 那倒是，
0: 王家办得到。
1: 哎，
0: 这轰走轰走，整个妙峰山上一个人没有。
1: 哦，
0: 尤其这个娘娘宫
1: 啊，宫里头
0: 更没人了。
1: 哦，
0: 就你母亲一个人，
1: 就我妈一个人，
0: 还一老和尚。
1: 对。
2: 洗澡，
1: 老和尚干嘛呀？
3: 敲磬啊。
1: 什么敲磬？
3: 敲磬啊。
1: 敲磬不用他，敲磬有丫鬟。 老和尚出去。
0: 对，你母亲说的
1: 啊，
0: 乔青不用你，老和尚出去，
1: 出去。
2: 小和尚进来。
1: 我谢死你，你信不信？
0: 您别急，我
1: 小和尚进来干嘛？
0: 不是，这小和尚出去，
1: 小和尚也得出去。
0: 对，小和尚出去了，
1: 啊、
0: 老和尚进来。
1: 对，
0: 老和尚出去呢，小和尚进来，小和尚出去，老和尚进来。
1: 这个咱能不这么进进出出的吗？
0: 不是，这留有人敲磬，我就
1: 敲磬有丫鬟，有老妈子，和尚都走。
0: 对对，和尚都轰走了，
1: 哎、
0: 就你母亲跪在这个神像头了，
1: 啊，
0: 还要祷教祷教。
1: 对，什么祷教干嘛？
0: 这不祷我见
1: 好，你妈才是牲口呢。
0: 这祷什么？
1: 祷告祷告。
0: 对，祷告祷告
1: 啊，
0: 跪在这儿了。
1: 嗯，
0: 说老娘们在上。
1: 哦，我妈也不会说话这玩意儿。
0: 怎么了？
1: 老娘们干嘛呀？
0: 叫什么？
1: 老娘娘。
0: 对对对，老娘娘在上。
1: 啊，
0: 我们屈臣氏在下。
1: 连姓儿都变了，屈臣氏干嘛？我们姓王。
0: 哦，屈王氏在下。
1: 对对，屈王氏干嘛？
0: 我王屈氏在下。
1: 王屈氏干嘛呀？
0: 对对对，王某某门某氏在下。
1: 好嘛，
0: 求老娘娘赐我们一子。
1: 嗯，一子？赐我们一子？
0: 对，赐我们一子。
1: 哎，
0: 来年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做金身。说完，哒哒哒，磕仨头。
1: 我妈这脑袋是铜的。
0: 没有啊。
1: 那怎么这事儿磕仨头？
0: 磕头是敲磬呢，大。
1: 你分开了话呀，这玩意儿，这都裹一块儿说乱不乱呢？这玩意儿。
0: 说完之后呢，掏出一小馅儿来要拴娃娃了。
1: 啊，这就拴娃娃。
0: 哎呦，拴娃娃可讲究。
1: 怎么讲究？
0: 你看娘娘怀里抱着一娃娃。
1: 拴他呀、
0: 啊？不。这是真龙天子
1: 哦，拴吧他
0: 得真龙，
1: 嗯，
0: 像你这听得见的那就不行了。
1: 嗨，
0: 我也不懂，我不懂 啊。然后娘娘后背有好多娃娃，
1: 啊、
0: 那不能拴，
1: 那娃娃拴，
0: 那都替爬高了，将来摔了怎么办呀、
1: 啊？哦，也拴吧他
0: 啊，低处有娃娃也不能拴
1: 他
0: 呀、啊。哎呦，这倒好，将来去低洼地，万一再有水呢？
1: 我淹怕了，
0: 是不是？然后就找半天哪儿有啊？儿在哪儿呢？
1: 啊，
0: 哎，哪是我的儿啊？
1: 啊，
0: 哎。发现这供桌了
1: 啊！
0: 掀开这供桌这帘儿，发现你在里边呢。
1: 哦，我在这儿呢。
0: 哎呦，不光你，
1: 还谁？
0: 还有你
1: 啊，
0: 有李菁
1: 啊，嚯，
0: 有何云伟，
1: 嗯、啊，
0: 有徐德亮。
1: 哇，
0: 哎呦，你们四个人老老实实的跟那儿
1: 啊，看书呢，
0: 吸毒呢，
1: 嚯，抽白面呢。
0: 他们仨吸毒呢
1: 啊，
0: 您那儿
1: 我看书呢，
0: 注射呢，
1: 好，更厉害。扎马飞针，
0: 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儿
1: 啊！
0: 赶紧就拴手
1: 啊！
0: 拴走之后到你们家，您还别说啊，
1: 怎么样？
0: 老和尚真灵，
1: 对。什么叫老和尚真灵啊？
0: 谁灵来着？
1: 老娘娘真灵。
0: 老娘娘真灵
1: 啊！
0: 你妈这肚子越来越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鼓。
1: 嚯嚯嚯！
0: 哎呦，你们家吃饭都不用桌子了
1: 啊，
0: 在你妈这肚子上就行。
1: 没听说过。
0: 哎呦，这大肚子
1: 啊！
0: 你妈怀你可不容易。
1: 是喽。
0: 高处东西不够。
1: 怎么了？
0: 抻着你。
1: 哦。
0: 低处东西不捡。
1: 那干嘛？
0: 握着你。
1: 是。
0: 重活不干。
1: 那为什么？
0: 累着你。
1: 去你的！
0: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叫拴娃娃，
1: 哎，又叫高山求子，
0: 有点民俗的常识。过去这个结婚夫妇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就去拴一个娃娃，
1: 对，
0: 说这个能给带来福音，
1: 对，
0: 然后呢，再生了孩子还得行二。
1: 嗯，
0: 这个娃娃哥哥呢算老大，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一定程度呢，还得回到娘娘宫那儿去换去，往大了换。
1: 哦，
0: 还得叫从洗。
1: 哦，得洗。
0: 你到现在都没洗过吧？
1: 我没有，我不用洗。
0: 不用洗。
1: 啊，
0: 这个岳波对这方面知识也特别了解，帮着我整理排练，还给我捧哏。为什么他熟悉啊？
1: 嗯，
0: 岳波除去相声评书啊，很多民俗知识，各位都知道，经常在电视台里边做访谈节目，掌握的历史典故太多了。
1: 我们也是记问之学。
0: 您太客气了
1: 啊，
0: 触类旁通。
1: 对。
0: 什么都知道一些，
1: 嗯，
0: 杂学家，
1: 哎、不敢当，
0: 这用上了，
1: 嗯，
0: 岳波最近搬新家了，
1: 是，
0: 微博上您可以看到岳波家里那个豪宅呀、
1: 啊，
0: 装的好家伙、
1: 啊，什么豪宅？
0: 怎么不是豪宅呀、啊？
1: 哎，几十平米，
0: 是不是
1: 两居室？
0: 两居室是吧、
1: 啊？
0: 两居室几十平米，
1: 嗯，
0: 那个装修的相当的好，
1: 嗯，
0: 搬进去了。
1: 嗯，
0: 都是新楼，对门特别高兴。
1: 嗯，
0: 跟大明星住对门。
1: 我算什么大明星？
0: 哎呦，这多高兴！这以后听评书不花钱了。
1: 哎，没，我这一分钱都不少要的。

0: 这人就这么厚道啊。
1: 哎，我这还厚道呢，
0: 天天的就恨不得能长在王老师家里头
1: 啊，
0: 家里挺高兴。有几天啊，我到王一博他们家来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意思？
0: 对门天人进口，
1: 好事啊，
0: 得了个大胖孙子。
1: 你瞧瞧，
0: 自从有了这大胖孙子啊，
1: 是
0: 这家天天打架。
1: 哎，这就不对了，有这小孩应该高兴啊。
0: 哎呀，因为给孩子起名字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爷爷说了，我这好不容易有一大孙子
1: 啊，
0: 得按照我的思路给孩子起名字。
1: 起名字，
0: 家里说按您什么思路，怎么起名字呀？
1: 怎么起啊？
0: 我喜欢谁
1: 啊，
0: 我这大孙子就叫谁的名字。
1: 哦，
0: 这家人姓什么呢？
1: 姓什么呀？
0: 姓易。
1: 哪个易啊？
0: 容易的易。
1: 哦，那我知道
0: 啊，
1: 有个易中天，
0: 对，
1: 讲三国的。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市文联扶持作品成果展示，咱们江津区文艺家苏小玲老师的作品雕塑作品《烈火骑士龙麻子》啊，也是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扶持。这次的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是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标中国文联精品创作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与专业优势，持续提升文艺创作组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2025年，重庆市文联持续优化扶持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了重点扶持支持项目三级扶持体系，对有限的创作资源实施精细化的配置，扶持工作实践经验文章精准滴灌陪伴成长，在中国艺术报进行了刊发。
1: 本集汇编了市文联2025年度主题文艺创作扶持结项项目，共计73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它的成果都饱含着艺术家潜心耕耘的心血和汗水，其中美术、书法、摄影、民间工艺等造型艺术类作品在国家级、省市级展览赛事中亮相作品超过了97%，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这些舞台艺术类作品在舞台与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展播展演率达到了90%以上，设置完成并播出的影视类作品上线率在85%以上，文艺评论文章全部刊发在了省级以上的刊物媒体，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在市文联提质行动中，扶持项目作品占比91%，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坚持思想内涵与艺术表达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介绍了，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苏老师苏小玲老师，她是入选的2025年重庆市文联主题文艺创作扶持作品的美术类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啊。而且我们的苏老师非常的年轻啊，96年出生啊，是中共党员，也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本硕毕业于川美的这个雕塑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有很多的艺术成就，其中他这个烈火骑士也多次获得了全国的这个大奖，这次能够入选这个扶持项目也是实至名归啊。我们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这个烈火骑士龙麻子，它是以2022年的重庆缙云山山火作为创作背景的，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去塑造了一位普通的摩的骑士在大灾大难中的英雄救火的形象嘛。在这个雕塑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刻画出人物休息瞬间的生动的情绪，以及它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家园的守护啊和关心的情感，体现出了他大爱无疆的精神，展现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在肩的责任感。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对全国各地参与抗灾救援的各位英雄表示出了莫大的敬意。
0: 是的啊，作品后续还参加第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这个进京的作品刊登于当代美术家杂志2024年第三期第145页，2025年4月参加全国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展，获得了优秀奖等多个展览，而且这一正能量的这个艺术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的反响。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苏老师啊年轻的苏小玲老师啊，年纪轻轻但是成绩可观啊，也我们再次祝贺他，也希望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江津籍甚至是重庆籍的这些艺术家们能够奉献出更多的文艺精品。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和大家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我为红军写歌》。

0: 四面山位于云贵高原大娄山系北翼余脉，当地人形容为四面山，四面都是山。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千沟万壑、林海茫茫的原始大山中，藏着一段91年前红军战士与村民之间一段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故事，留下了红军桥与红军手记的红色印记，刻进了大山深处。近年来，我作为当地作家协会、通俗文学研究会以及文史研究会的会员，曾数次实地造访红军桥以及发现红军手记的林间老屋，每去一次都是一次红色教育，让我对当年的红军战士们肃然起敬。
1: 时间回溯到1935年1月，参加25000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在途经土城时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打响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战斗中负伤的七名红军伤员在程根、杨德志的安排下转移到后方隐蔽养伤，保存革命火种。
0: 不久，七名红军伤员辗转来到川黔交界的四面山红海村，在茫茫大山中，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村民唐树田父子的收留，把他们藏在九凤山、石岩寨和金龙寺山洞中。白天容易暴露红军伤员的隐蔽处，唐氏父子只好每天深夜背着背篓送饭送药。期间，唐氏父子还为红军伤员过了一个春节，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犒劳伤员。
1: 七名红军伤员在重峦叠嶂的四面山中得到了村民的照顾与保护，休养生息两月余，与村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伤愈临走际，为了感谢老乡救命之恩，他们砍来楠竹，在小溪上搭了一座简易竹桥，方便村民过河时不在汤水踩石而过。后来当时的小溪因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变成了大小红海，原桥被淹没消失，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当年红军战士修建的竹桥，便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一座更结实坚固的木桥，取名红军桥作为纪念。这就是红军桥的来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0: 为感谢当地村民的救命之恩，特别是唐树田父子对红军伤员的精心照料，1935年4月6日凌晨，七名伤愈后即将归队的红军战士临走时写下了900多字的手记，详细记录了养伤经过和感谢之情，叮嘱唐家好好保存。
1: 这份用松烟写在粗糙皮纸上的文字，分别写在7张20厘米见方的纸上，没有题目，却条理清晰。手记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页、正文、副页，共有900多字，其中有5个字因缺损难以确认，详细讲述了七位红军战士在四面山养伤的经历。手记正文有5页，末尾还有落款，地点红海唐树田父子家中，党小组全体同志通过，组长廖永江。1935年4月5日晚，手记被唐家藏在墙壁夹缝长达70年，于2005年翻修老屋时意外发现，重见天日。
0: 这份红军手记是土城战役的佐证，也是目前在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土城战役

0: 是在遵义会议十天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命名为土城战役红军手记。
1: 红军桥、红军手记真实记载了那段60天生死相托、91年雨水情深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本土音乐人，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多次实地寻访采风，与当地音乐人黄良、麻兰共同创作了原创歌曲《四面山红军桥》，发布在重庆卫视、重庆文明网，受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委托，我还与本土音乐人陈和昭先生共同创作了反映红军手记的原创歌曲《情深意长》，为活化红军手记、培育红色旅游生态圈提供音乐艺术传播元素，让山在说红军手记情深意长，一句句一字字暖心房暖心房的歌声在四面山中久久回荡。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李翔老师创作的我为红军写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他为什么会为红军写这么多优质的这个歌曲，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今年也是我们的长征胜利的90周年，在这里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这个长征胜利的庆祝活动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播发我们的一些红色经典的曲目或者是好的文艺作品。好的短短的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好的，我们和小冉一起和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会，
1: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 BBS 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10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10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

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的员工。后来招聘 APP 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1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

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改、反复磨合上。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五集的内容压缩到两三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百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下去。屏幕是竖的，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还买过自媒体课程，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快捷的模板，刷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有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通通坚持不下来。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一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走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

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

0: 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0: 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第二点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长大那一步。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就是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点痛，但她又常说

0: 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8: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存在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 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底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2: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4: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7: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

0: 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

0: 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杨玉环听了一首啊《乌夜啼》，说到这阵就回忆起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世来了。他的父亲叫杨玄言，你听这名字有点啊绕口令的意思，悬念的悬，言呢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炎热的炎字，这样当一种啊玉匠。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们家呀姊妹4个人，他呢是最小，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母亲啊早早的就把他送给啊他的叔叔杨玄圭了。尽管叔叔跟婶对他不错，但是寄人篱下，处处得看人家的眼色，因而对这个独宿空房泪如雨有着深切的体会。更何况鲸鱼这个音乐的皇帝用他那个略微带着苍老的嗓子唱得格外的悲凉，说这阵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说这阵皇上放下了檀板，把他搂在了怀里，用这个衣袖替他呀擦去了腮上的泪痕，柔声地安慰着他。他这阵依偎在皇帝的怀里头，不由得融起一种幸福跟感激的这个感情了。确实啊，他发现皇帝的的确确是他的知音，皇上能够体谅他理解他，更主要的是皇帝是那么真情地爱着他，这种感情啊是杨玉环在寿王身旁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的。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是长恨歌里说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如果说李隆基懂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曾经忘记他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皇帝，那么也许就不至于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大悲剧。听众朋友们，可惜的是啊，这个皇帝在爱情的海洋里沉没了，他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也是《长恨歌》里把这个国政完全的交给了像李林甫那样的奸相，他封杨玉环的叔叔杨玄圭为这光禄卿，杨玉环的堂兄杨仙为这个鸿胪卿。这个鸿胪卿啊，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的主官，杨琦为这个侍御史，杨昭，这个杨昭啊就是杨国忠，为这个金武兵曹参军。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了韩国、我国以及秦国夫人，说这三个女人跟她的妹妹一样，一个一个的姿色出众，她们常常的出入宫禁，说不得也跟这个皇帝发生了那个不正当的关系。从此杨家兄妹权势显赫，气焰熏天，无论台省或者州县，要想办事情顺利，那就到这几位府中啊去托请，只要他们或者他们，也就是男的女的，哎，到皇帝那这么一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真是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主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儿啊。我说的这个也是长恨歌里面，但是杨玉环呢，在这个宫中还是女道士的身份，一直到了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玄宗啊认为人们对杨玉环曾经是寿王妃这件事情已经啊淡淡的忘去了，这才于这个当年的8月册立杨玉环为贵妃。杨贵妃，杨贵妃就是这么来的。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她是仅次于皇后的，但是您可听明白了，我后头给您交代一句，那阵宫中他可没皇后，杨贵妃就成了后宫当中啊地位最高的妃嫔了。玄宗啊觉得对不起儿子，在册封啊贵妃之前的一个月，给这个寿王李瑁选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王妃，结束了这一笔啊哎欠账。这个杨贵妃的得宠已经是内外皆知的事实了，所以有一天那个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到宫中啊朝见皇帝时，又来了一次表演。那天杨贵妃坐在了皇帝的身旁，安禄山进来之后啊先去给杨贵妃啊行礼磕头，然后再朝拜皇帝。这个玄宗啊就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呢？安禄山啊就回答了，哎呀，我跟您说呀，按俺们胡人的风俗，俺子嗣的有娘啊，那不知的有爹。玄宗一听啊乐了，那么刚才你是拜见母亲了，安禄山啊乘机就说了，哎呀，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啊粗笨的儿子儿臣呐，那愿意终生的孝顺。杨玉环呢觉得好玩，于是欣然答应了。这玄宗啊更混蛋，紧接着凑趣儿，还让这个杨贵妃啊给这个安禄山啊来了个喜三的这个喜儿礼，也就是说啊生下三天不得喜三吗？说这玩意儿不能喜啊，这么大的一个人那怎么喜啊，拿找盆去。再说找了盆，应该来说他娘给这孩子洗啊。好，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哪有那事儿去。说这是三个夫人，也就是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这算是姨儿啊，也给这个小儿啊小衣裳小帽子儿，是作为啊姨娘的这个情分。于是大家伙嘻嘻哈哈喧闹了一场，紧接着玄宗就在这个安禄山已经担任的平卢、范阳两个节度使的职位上再让他兼任了御史大夫。作为京官，安禄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常来这个长安了。就在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的那一年，也就是天宝四年，唐代的两个著名的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在这个兖州啊分手了。那还是啊前一年的秋天，他们在洛阳相遇。李白那一年已经44岁， 这个杜甫比他那小11

他们互相闻名已久，自然是一见如故，而且还有一个同行的，谁呀？也是诗人高适。这个高适已经不是齐亭画壁时那么年轻，现在已经啊41岁了，但是唯有他的这个贫困已然如故。为了喝酒，把这个棉袍啊也给当了。李白由于贺知章的这个推荐，一曲啊乌夜啼被这个玄宗皇帝啊赏识，下诏宣他进京。那还是在这个3年前，也就是天宝元年的事情。李白满怀着这个抱负要做一番事业，一听宣召就欣然的就到。他在这个诗里曾经写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呢。到了长安之后，玄宗啊很高兴的接见了他，但是可没让他作为这个朝廷的一个部门的官员，只是任命他为这个翰林的供奉，说这个官职啊是玄宗的时候这才设立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宫中应制，应制又叫应召啊。由于玄宗啊喜欢这个文艺，他选了一些个擅长作诗的人，成立了一个集贤院，闲来没事呢，他就把他们招入宫中，出个题目让他们作诗，哎，这就叫应制。皇上让你拢这个梅花，你写牡丹啊，这玩意儿不行。说这些个御用的文人写诗啊，只是为了应景，遵命而作。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这个职位，可以想象得出，在这种情况下，这玩意儿是很难啊写出好诗的。这个贺知章啊，曾经把这个李白啊尊崇为啊嫡仙人，他终究啊与众不同啊，就是应制之作，也有这个好诗写出来。比如啊，有一天后宫啊沉香亭畔的牡丹花开了，玄宗杨玉环由这个高力士杨国忠陪着在亭子里啊赏花，牡丹花开得十分的艳丽，映衬着杨玉环的桃腮粉面，玄宗看得十分高兴，于是嘱咐把这个李白啊给宣了，让他写诗。恰巧啊，李白这一天跟他的一些个诗酒朋友，比方说啊贺知章、张旭等人啊整在这个酒楼啊饮酒，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听到内侍来宣召不得不去，他踉踉跄跄的步入了沉香亭，脚不粮仓就来了，满身的这个酒气给皇帝娘娘行过礼。这个玄宗一看他醉态可掬的这个样子，不禁好笑，于是叫着李白的字，我说太白，你且坐下，今天呢牡丹盛开，你替朕写一首牡丹诗。这个李白啊谢了座，您别看他醉了，他脑子可不糊涂，在这个太监搬来的一个锦堆上哎坐下来，一边看着亭子外一谱一谱颜色缤纷竞相开放的牡丹花，他一面构思，哎，突然之间一阵风啊吹过来，送来了浓烈的香气，那是啊从这个杨玉环身上飘来的。这阵李白斜眼看了一眼那名义上还是女道士的杨娘娘，果然生得花容月貌，真可以说是绝代的佳人啊。他想起不久前曾经啊有幸啊目睹了杨玉环的舞姿，那是唐玄宗啊创造的霓裳羽衣舞，由一些个著名的乐师啊奏曲，唐玄宗呢亲自啊击节这个鼓，那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个肥满的杨玉环呢穿着白纱制成的羽衣扮成了仙女，随着这个乐曲旋转起伏啊，舞步竟然是那么样的轻盈，像一朵白云在飘来飘去。于是李白啊脱口而出第一句诗啊就有了，云想衣裳花想容，说这个锦堆啊有些个矮，这个李白啊坐在堆上双脚啊就伸了出来，玄宗在上面一看李白的两只靴子不但很旧，而且有的地方还开了绽了，于是随口问道，我说太白，你的靴子怎么破成这样。李白啊羞红了脸，连忙站起来回答，臣有一双新靴子，是专门为进宫时候穿的，今天来的仓促未曾换上。一句话说的在座人都笑了。这日玄宗啊忍着笑问道，朕给你的俸银难道说连双靴子你都买不起啊？李白一听那个俸银呢，嘿，都让臣呢买酒喝了。玄宗这阵捋着胡须点了点头，怎曾经记

记得你在《将进酒》当中有这么样的诗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你还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怪不得你要穿上破靴子。说完这句话，玄宗啊哈哈大笑。到这阵李白只好尴尬地陪着笑。这阵玄宗啊扭过头对高力士说：“去，你拿双新潮靴来，让太白换上。”高力士答应着，可就走了。不一会儿，提来了一双新靴子，递给了李太白。李白接过来，先向皇帝道谢，然后坐在锦墩上，脱下了旧靴子。古代的这个靴子都是个高腰的，脱起来很费劲。再加上李白酒后无力，脱了几次啊没脱下来。他一看高力士站在旁边，于是把脚一伸，对着高力士说：“来，帮我脱下来。”高力士：“好了的嘛，这是内侍省的主官啊，挂着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玄宗不理朝政，高力士其实上就是代表着皇帝。好，他是皇帝的代表，像李林甫啊、安禄山啊、王巩啊、杨国忠啊，这些个人都得巴结高力士，而一个小小的翰林供奉竟敢指使他脱靴子，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你别看高力士是个太监，那也不行。但是当时李白酒气熏人，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在皇帝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忍着气把李白的两只靴子给他脱下来。哈，一闻这个味儿，哈，臭脚丫子味儿，感情李白还是汗脚。李白啊，这阵穿上新靴子站起来，走到了几案前，一看这个案子上铺着锦签，墨池里头已经研好了墨，一支精致的御笔放在了旁边。李白脱下了笔帽，在这个墨池里站了几下，发现墨汁啊有点啊稀，他一看杨国忠正好站在旁边，于是随口吩咐：“来，把这个墨再给我研浓点。”这个杨国忠当时啊官阶不高，是这个杜支员外郎。这个杜支是户部的一个司，负责全国的财政的收支，官阶啊只有这个六品，但是他掌握着财政的实权呢。那又是杨玉环的堂兄，能说会道，很会看皇上的眼色行事。皇帝用钱要找他，因此他常常的随侍在皇帝的身旁。其实啊，当时啊已经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今天李白竟然让他研墨，这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他也得跟这高力士一样，暂时他得忍着，拿起这个玉墨研了起来。哎，这倒不错，改了书童了。李白呀，把这个笔蘸得饱饱的，在这个锦签上龙飞凤舞写下了三首著名的《清平调》。这三首诗流传到现在呀。头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容。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蓬。”第二首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啊：“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嫌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呀，一边写着，这个杨玉环在一边读。等到李白呀放下了笔，杨玉环立刻把这个锦签啊捧起来呈现给皇帝。他对李白的这三首诗啊非常的满意，因为这诗写了花，但是也写的是他呀。可不是吧，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这一连句使他多么的陶醉。李白用倾国一词来夸耀他的美貌，使他欢心不已。李白啊退了出去，杨玉环也回宫了。玄宗跟这个高力士杨国忠还坐在这个沉香亭里。玄宗啊对高力士就说了：“李白啊确实有才学，朕想派他一个官职，但是一时想不起干什么合适。”扭过头来他问杨国忠：“你看让他到户部怎么样？”

姚力士这阵微微一笑，陛下，李学士的事确实做得好，可是他但愿长醉不复醒，这么样的好酒贪杯，做起官来这玩意儿不是耽误事吗？杨国忠啊在旁边也说，李学士的将进酒，诗里还说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户部要是用了这种挥霍大方的官员，国库可就危险了。这个唐玄宗这阵又想想李白刚才的醉态，也不由得随口说了一句，这人才学是不错，但是却是一副穷相。听众朋友，这也不能说杨国忠啊跟这个高力士说的不对，说这个杨玉环对清平乐倒是爱不释手，时常的拿出来吟唱，有一天呢让高力士给看见了。高力士啊阴恻恻的一笑，娘娘借问汉宫谁相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一句怎么讲？杨玉环得意的说，那是用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来跟我比，可怜赵飞燕只能倚仗穿上新装，这才有点像我。高力士一听啊，娘娘知道赵皇后的下场，成帝宾天之后，平帝继位把她废为了庶人，赵飞燕后来就自杀了。李白拿赵飞燕来跟娘娘比，娘娘您不觉得有点丧气吗？他这一句话，杨玉环一听立马的柳眉倒竖，把李白写诗的锦签啊撕得粉碎。说不得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也要在皇帝面前得说上李白几句坏话，真是那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高力士这几句话毁了李白呀，真是老百姓那句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李白啊哪里知道这些，他得罪了权贵纯属出于无意，因为啊他性格啊狂放，跟他这交往的人也大都是不具形迹的文士墨客呀。那阵在这个长安，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共有七个，连他在内被大家伙称作饮中八仙，其中就有这个汾阳王李进，还有曾经做过宰相的李世之。说跟这样王公大臣在一起相处，这个李白也从来啊不是低三下四，而是啊平等相待，因为他让太监帮他脱靴子，员外郎帮他呀这个研墨，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听众朋友们，您看这个京剧《贵妃醉酒》，说这个高力士啊跟这个杨国忠俩人呢，哎，伺候着这个杨贵妃，其实不对，高力士是太监，这杨国忠不是太监，所以说呀，杨国忠啊不能伺候这个杨贵妃。当然那是京剧，咱们言归正传，说现在李白让这个太监帮着脱靴子，员外郎帮他研墨，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他曾记得饮中八仙之一被人称作张颠的张旭，有一次喝的是酩酊大醉，狂喊着奔走了一气之后大叫啊，快些研墨伺候，快点儿！”说那阵啊，汾阳王李进亲自替他研墨，张旭写了几幅草书啊，汾阳王他们跟着这些个朋友大伙争抢，但是李白可忘了，李进也好，李世之也罢，他们跟李白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自然可以忘却了贵贱，脱劣这个行迹啊。但是高力士跟杨国忠这种势力场中的人物一向受人尊敬惯了，李白这么待他们，他们哪里容得了，只说他几句坏话，不给他更重的这个报复，那李白你呀，这还算是敛了一个大便宜。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李白呀，对待一个太监一个员外郎就这么样的张狂，还真不错。高力士跟这个杨国忠啊没给他更小的鞋穿，李白在这个冷衙门里待着，等着候补的官职啊，一晃都快两年了，却已然啊还是一个翰林供奉。他有些个心灰意懒，出来长安时那种啊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已经消磨。

0: 一进，当初向皇帝推荐他的贺知章啊，已经是86岁高龄，告老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道士，把自己的家宅啊改成了这个道院千秋观了，并且还给他寄来一首诗《回乡偶书》。怎么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李白见了这首诗，不禁的悠然神往，想起啊家乡当中的这个妻子儿女，再想想自己的寂寞岁月，他已经感觉到皇帝是不会重用他了。他这个供奉啊，跟那些个梨园子弟统统的一样，不过是帝王贵族们的帮闲罢了。于是他把这种心情用诗来表达出来，诗写好之后，这玩意儿是要给人看的，于是他就用了一个翰林读书颜怀成吉贤诸学士作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可够长的，呈现给了吉贤院的这些个同仁。吉贤院的负责人啊，他叫张继，是一位驸马，玄宗的女儿，齐国公主的女婿。他呢碌碌无为，平时对这个李白啊就很嫉妒，收到李白啊这首诗，于是就送给皇帝看，说李白身在这个未绝，心在江湖，说他这个诗里头向往的是云天暑清朗，林壑亦犹绕，或时清风来，闲倚廊下笑，阳光通芦溪，榭阔临海桥啊。说这正是李白的真正的志向。说这首诗啊，末两句啊，这是两个典故。阳光通芦溪指的是啊，东汉啊这个功臣阎光阎子陵，他帮着刘秀打天下，攻城之后不肯做官，归隐啊这个家乡富春山的桐庐溪，谢客临海桥当中的谢客指的是南朝啊当时的诗人谢灵运，他小时候寄养于啊外家，所以说啊族人管他叫客儿，因此啊称他为谢客。他喜欢游览，写了许多的山水诗，其中有一首登临海桥，就是他游历这个临海，就是现在的浙江临海时候一座山呢所写的。这个桥啊就是尖而高的山，哪个桥啊，左边一个山字旁，右边一个姓乔的乔。这个张继用这两首诗来证明李白啊是不安于朝廷。玄宗对李白啊这是已经没了好感了，又加上杨玉环时常在他的耳朵旁啊叨叨叨叨叨叨说这个李白的谗言，于是赏赐给李白一笔钱，打发他离开长安，说个白话吧，哎，给你点公费，您算是旅游，您快走吧，您是最好别回来了。李白也察觉到再有人算计他，曾经在诗里就说了，禅惑应主心，私欲宁沉寂，但是他觉得手里有了这笔钱，正可以趁此机会到各地去旅游，也算是因祸得福，我做个驴友。于是他打点行装，东行出了这个潼关，来到了这个洛阳，在这里遇到了杜甫跟这个高适。这阵已经是天宝三年的秋末了，天气一天天的冷起来，李白一见高适还没有穿上棉衣，于是问了他一句。这阵高适随口就说了，嗨，跟店主人啊喝酒，哎，我换了酒了。这个李白一听啊，让他找到店主人，把高适的这个棉袍赎回来。两人虽然说是初识，但是都是性情中人，因此高适接过来就穿，一个谢字也没说。李白啊更是啊不放在心上。李白、杜甫、高适三个人在这个洛阳游览了这个龙门石窟，看了从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来近300年历朝营造的几万座佛像，特别是那些个飞天的女神，他们栖身在石窟的洞壁上，千姿百态，智化精巧，实在是令人呢叹为观止。这儿还有前朝的宰相褚遂良手写的一绝佛龛之碑啊，原来已经被推倒了，玄宗继位之后又重新的立起来。他们还看了这个白马寺，这座庙在这个洛阳城东啊北面的20里地， 当初啊，李密瓦岗军跟这李世民的唐军围攻这个洛阳的时候，两次以这儿作为这个围城军的这个帅营，因而也曾经被这个战火焚烧了一部分，如今早已修容如新了。三个人在洛阳逛够了，他们联袂东下，首先经过了杜甫的故里巩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巩县南腰湾，稍事逗留之后，又转向了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的鼓吹台。据传说啊，这是晋国乐师啊师师旷奏乐的地方，他们有时到了汴州的酒楼进行狂饮，有时就到
1: 杜正壮啊，加上一些不良气候，比如说干旱高温啊，还有阴冷啊等等，这些不良气候也会加剧营养缺素的问题，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锌、铁、硼、锰等等啊，对啊构成对这个作物生长一些威胁啊。目前呢，只追求氮磷钾并不是能够更好的去提高作物的产量，而是要根据作物最小定律与作物的营养均衡化，才能保证作物的健康，提高产量与果品，改善品质。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比如说有荔枝、龙眼、酸橘、柠檬等等啊，再加上在开花结果时需要的中微量元素与树体的消耗，加上土壤的酸碱化与板结、高温干旱等等啊，就会表现出啊缺钙、镁、锌、硼、铁、锰等等，影响这个树体的长势。树体小叶、黄叶早衰、裂果、浆果、果实畸形、果青、果实发育慢、皮色暗淡、水少渣多、风味差等等。再比如说多批次的花果作物，比如说有辣椒、圣女果、火龙果、茄子等等，那对于中微量元素需求更是很多，比如说中微量的一些不足、长势差弱，还有叶片黄化、小叶早衰、花果质量差，严重的甚至会植株停止生长啊，果实凹凸不平、裂果，还有等等一些病症啊，引起这个叶片的各类缺素症状，甚至呢引起病毒病。那比如说这些瓜类中这些微量元素不中微量元素不足啊，长势差弱，叶片黄化，龙头停止生长，断头啊等等，还有这些花果畸形啊，授粉授精不良，裂果啊，所以呢这些瓜果更需要中微量的元素啊。总的来说呢，作物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膨大到成熟，都有对中微量元素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肥水管理的过程中，除了无机氮磷钾之外呢，还需要注重作物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去打卡清源宫，去邂逅古朴之美。石麻镇是长江入渝的第一镇，这里山水秀美，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境内呢有清源宫、千佛岩、岱云馆等文物古迹20余处，这里啊美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富硒橄榄、大米、古法红糖、葛粉、中坝甘蔗和龙眼等旅游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石麻古镇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走三环高速与石麻互通交叉口，再到石麻古镇的清源宫景区，再到江津的中坝岛。清源宫是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公元1510年，明正德5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西南片区保存最完好的文物古迹之一。因供奉川主李冰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得名。那中坝岛是长江的入渝第一岛，是在石麻镇杨石社区长江下游1公里处的江心岛，面积呢约有3平方公里，人口呢有1980多人，有长江入渝第一岛的美誉，因它独有的原生态、无污染、四面环水的自然景观，成为我市近年来崛起的乡村旅游热选地。那中坝岛呢，想要去中坝岛啊，一定要乘船入岛。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下这个乘船入岛的渡船的时间啊。杨石中坝后河码头是上午的7点半、9点半、11点半、下午的1点半、3点半和5点半，其余时间呢是可以包船入岛的啊。价格是20人以内是100元一次，20人以上呢是每人5元。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渡船的咨询电话，大家记一下：1521310-3279，1521310-3279。那我们说了这个玩的、观赏的、看的，那当然也要说一下吃的了啊。首先是这个橄榄土鸡乌鱼汤，石麻镇的橄榄汤是全国闻名的，用新鲜的石麻橄榄入菜，用在石麻的土鸡熬汤啊，加上上等的乌鱼，烹制出来的土鸡乌鱼汤不仅有土鸡和鱼肉的鲜美，更有橄榄的清香，也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麻城酸菜泥鳅汤，石麻馒头酒家酸菜泥鳅汤呢已经存在了20年了，坚持的是泥鳅现点现杀，手工划片，加上特制的老坛酸菜，大火烹制，起锅撒上薄荷香菜，香气立刻扑鼻而来，入口细滑爽嫩，味道鲜美。还有辣油烧土鹅啊，辣油烧土鹅食材呢是来自石麻本土放养的土鹅，并且呢用自制的辣油进行烹制，再加上苦瓜、冬瓜烧制啊，菜品不但是看上去色泽鲜美，吃起来呢鹅肉也是劲道十足，鲜美味浓，是远近食客称赞不已的美食佳肴。还有古法的蜡烛角啊，古法传承的蜡烛角采用地道的土猪猪脚为主要的材料，柴火烟熏啊，肥肉弹劲，风味无限，做好的蜡烛角入口细腻，回味无穷，带着柴火气，其油分也是恰好的，咸香。

0: 中带着一丝回甜，层次感丰富啊，保证你吃了一口是意犹未尽。这里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有石麻的橄榄、古法红糖，还有雷竹笋干等等的，是可以供游客进行选购的。石麻古镇韵味长，清源宫内故事藏，千年古榕遮阴凉，登云山寨忆沧桑，橄榄果香飘四方，麻城美味任君尝，石麻风光美如画，诚邀诸君共欢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微笑。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声音非常亲切的话，不要怀疑，就是我尚威，萌死人不偿命的尚威。快乐少吗？苦恼多吗？那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的节目啊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啊，有人管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心情清道夫，吸纳你所有的烦躁郁闷，包括一些恐慌，包括一些焦虑等等。所以说不好的情绪呢都被我们这个节目给吸纳完了之后啊，化为粉尘，然后抛洒在云雾当中，再也不会落下来了，还给大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让你感到格外的开心，这就是我们的节目了。我经常跟大家说呀，孩子你得好好学习，大人呢你得珍惜今天的工作，要好好的啊，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样呢才能够给自己打下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家长对于孩子来说呀，你不能天天让他学这个学那个，你说你让他学那么多，他一是不一定愿意学，第二啊是你学那么多他也接受不了，是吧？你得启发他的先天智慧，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才能。那什么东西对于孩子的大脑是最有帮助的呢？那就是音乐 music。 所以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除了我给大家说点这个实用的事儿，说点这个开心的事儿之外，还会带给大家最为愉悦的音乐。总之，只需要大家记住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及时行乐。就有些人呢，我就发现，有些孩子呢，的确是容易犯错。不过对于大人来说，你必须得学会谅解啊，就比如说。